0: 真正真店的可信核验机制，实现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能级跃升。
1: 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专项行动持续到明年的二月份，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七类问题。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度我国医疗保险制度运行总体平稳。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3亿3069.39万人，参保率稳固在 95%。 全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3亿8856.1万人，其中退休职工1亿0793.8万人，比上年增加 3.2%。 参加职工医保人员享受待遇54.86亿人次，比上年增加3.3%。
0: 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是9亿4213.27万人，其中60周岁以上的城乡居民是2亿3365.7万人，比上年增长了4.4%。参加居民医保人员享受待遇是32.68亿人次，比上年增长7.7%。
1: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近日，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召开。会议其中强调，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涉黑涉恶犯罪犯罪形态特征规律，持续保持高压震慑态势，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要迅速掀起强大的攻势，提升线索核处置效，狠抓要案攻坚，打财断血，严格依法办案，深入打散破网，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1: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近年来我省立足财政职能，聚焦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需求，完善政策体系，优化资金配置，精准落实各项拥军优抚举措，全方位夯实退役军人权益保障体系，推动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

0: 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记者从市统计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56.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16.1亿元，增长2.0%，第二产业增加值458.2亿元，增长4.2%，第三产业增加值782.4亿元，增长5.4%。
1: 近日，记者从第三季度全市人社重点工作暨全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示范地区创建工作调度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2.27万人，任务完成71%。
0: 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查看。好，来看一下刚刚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呢，有位朋友啊发来了实时的路况信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路段位置啊，他发来了一个定位啊，这个定位呢是建安路和汤陵路的交口，他说在这个道路中间呢有这个由南向北左转车道啊，有两辆车呢发生了碰撞，提醒过呢车辆要注意避让，我们也提醒大家从这儿通过的话呢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另外呢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啊，多观察。那如果您在出行的道路当中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后方来车。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9: 哪条毛带好，哪条绳拴好。
8: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10: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11: 谢谢阿姨，再见。
10: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8: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10: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00。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早间的9:04，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28到39度，偏南风2到3级。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旅楼到古井的公交车都坐满人了，等了一个多小时，很不方便，能不能多加几辆车？那么接到他反映的问题之后啊，我们得到公交公司给出这样的回复。目前呢，桥城公交采购的200台新能源车辆全部投放到了已开通的城乡公交线路当中。桥城到古井的线路公交车呢，发车间隔是每16分钟每班。经开通至今各线路运营情况的汇总来看，平时运力在保障各线路乘客出行的同时，且有相对富足的运载能力。突出问题体现在节假日高峰期，学生放假返乡乘车期间。针对这一问题呢，高峰时段采取现场调度车辆发班的方式，以应对高峰客流人员乘车运载压力。因为每周五各校区放学时段较为集中，导致学生返乡潮乘车的时候也相对集中。所以呢，根据不同线路的乘客乘车情况进行实时的调配运力，最大限度保障乘客运输，保证服务质量。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周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周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4: 梧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拥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86，85581386。

早间的9:14，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下面来关注交通方面的资讯。7月20号，在甘肃酒泉，在收费站里面，一辆小车主副驾驶换座位的时候被执勤交警当场发现。交警上前处置的时候，发现换到副驾位置的男子庄某有无证驾驶嫌疑，但是呢，他坚称自己没换人，也没开车，并称自己有驾驶证。然而交警呢，根据他的身份信息查询发现，他的驾驶证早就因为逾期没有审验被注销了。眼见无法推诿，庄某当场拿出一份证件，并称自己有美国驾驶证。交警对他进行了详细解释持境外驾驶证在我国大陆地区驾车的相关规定，并依法对他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在这呢，提醒大家，没有取得驾驶证不得驾驶车辆，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按照规定换领大陆驾驶证才可以驾驶机动车上路。

0: 接单，
1: 老婆，我先不说了啊，有新订单了。好好好，知道知道，我会注意安全的。
0: 沿途有新。

0: 分钟送达，是否接单？
1: 接，赶一赶，来得及。这条路我太熟了，走你。
0: 你好，有新订单，
2: 有新订单，
0: 你好，有新订单，新订单。
3: 每天你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1: 您好，您的订单。你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麻烦您快点，我还有下一单呢。
3: 争分夺秒，穿梭抢情。
4: 哎呀，哥们儿，你看着点儿。
5: 着什么急呀？抢什么呢？
1: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
3: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6: 提醒您，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早间的9:23，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交通方面的新闻。近日，在沪蓉高速湖北汉川段，曾某呢驾驶一辆白色的 SUV 在慢车道行驶，在无安全距离、毫无变道超车条件时，强行挤进快车道，结果呢与快车道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车发生碰撞。由于速度太快， SUV 在碰撞之下瞬间失控，撞向中央护栏，随即被反弹旋转，又撞上慢车道一辆重型半挂车，事故造成三车受损。万幸相关当事人都系好了安全带，没有造成严重伤害。交警调查认定曾某违法变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不打转向灯就变道，打转向灯的同时打方向盘，未拉开距离见缝插针时变道，以及边减速边变道，这几类操作是变道超车的大忌，极易发生刮碰甚至是多车连环相撞。安全变道超车必须要牢记一灯二进三方向，即至少提前3到5秒打开转向灯，并通过后视镜观察目标车辆内来车情况，确认有足够的距离且后方车辆没有快速接近的迹象，再果断提速变道。近日在上海，卢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闯红灯，与相交方向一辆绿灯刚起步的小汽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受损，卢某受伤。交警现场调查后认定卢某闯红灯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不料卢某却觉得自己很冤，当场表示他不看前面吗？他的车不是比我更安全吗？交警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普法教育，并依法认定他负全部责任。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游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1: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2: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1: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2: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3: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0: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半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4: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1: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5: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珍爱生命，
4: 预防溺水。
5: 珍爱生命，
0: 预防溺水。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传统，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这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一下怎么断句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3: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3: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那本周亳州的天气变化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本台记者李涛，一起了解本周的亳州天气变化情况。你好，李涛。
1: 你好，主持人。
0: 请你来介绍一下本周亳州的天气变化情况。
1: 好的。那本周最高气温39度，高温之后有雷雨。预计7号前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较高。8到9号有一次降雨，雷阵雨过程，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转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受降水天气影响，周后期高温有所缓解，最高气温33到35度。那各位呢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带来的影响。
0: 好的，感谢介绍，再见。
1: 好的，再见。
2: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3: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4: 时间都去哪儿了？
5: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5: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0: 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1: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0: 今天来聊一下变速箱故障的七个前兆。变速箱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动效率以及行驶质感。即便是发动机动力参数再强，没有好的变速箱加以匹配，那也是无济于事。因此呢，咱们在汽车保养过程中，千万不能忽略变速箱的保养。那么在变速箱出现故障之前，又有哪些预兆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变速箱换挡顿挫现象呢，就是直观感受啊，汽车震动顿挫感的比较的明显。行驶过程当中，变速箱在升档的时候产生的冲击震动顿挫感都比较强烈，或者在急加速的时候呢，有卡顿耸车的感觉。换挡顿挫，无法升档，或者部分前进档没有办法使用，这些症状呢，基本都说明了自动变速箱的电磁阀出现了问题。不过更有可能的是，变速箱由变质而需要更换了。
0: 故障原因，自动变速器的换挡方式啊，是根据电磁阀配合变速箱变速油箱实现。变速油箱呢，就像是传动油，通过电磁阀施加压力来控制齿轮组的切换。如果说变速箱油脏或者是有过大的杂质，那么在阀体呢会形成堵塞，导致电磁阀动力不畅，无法顺序实现对油压的一个调节，就会导致变速箱顿挫。
1: 第二个呢，就是变速箱出现了异响，那现象就是车子在怠速或者说行驶当中以及高负荷行驶过程中，听到变速器有异响，甚至很大的噪音。在档位切换的时候呢，有无节奏啊，这个沉闷的响声。故障的原因呢，就是长期高温的状态下，变速箱油抗磨性能和润滑性能的下降了，变速箱内的轴承、齿轮等等这些部件呢，出现了磨损或者是严重的磨损，或者呢是齿轮侧面有损坏。
0: 第三个就是变速箱漏油，现象呢就是低档位起步尤其费力。行驶过程中踩油门，即使这个转速提升，车子呀却不怎么走，就跟没挂上档一样。故障原因啊，是由于开车途中刮到了底盘，或者是变速箱内部密封件老化、密封不良引起的漏油。变速箱油和机油作用一样，主要呢是起到润滑、清洁、降温、防锈、密封的作用。因此呢，变速箱油缺少就会导致变速箱内部润滑不够，造成干磨，长时间干磨就会报废。
1: 第四个就是挂档发动机熄火现象，就是启动汽车之后呢，由 P 或 N 档换入其他档位的时候，发动机熄火，或者是在行驶过程当中踩刹车，发动机熄火。故障的原因可能是锁止电磁阀损坏，或者是锁止控制阀损坏。如果数次挂档造成发动机熄火，要查看入档冲击是不是很大，如果比较大的话呢，需要打救援电话，否则呢，多次尝试可能会造成变速箱大修。
0: 第五个就是变速箱温度过高故障现象，在行驶过程当中，电脑报警显示变速箱温度过高，或行驶一段时间触摸之后感觉变速箱过热甚至是烫手。故障的原因是变速箱高负荷运转的时候无法有效控制温度，或者变速箱打滑也会使温度过高。
1: 第六个方面呢，就是换挡时间过长或者是短故障的现象啊。一般的自动变速箱都是有特定的换挡的转速和这个车速的。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你如果说啊突然发现这个档位升得快了啊，它直接体现在车速上啊，原因呢就是有可能是阀体太脏导致的。变速箱阀体脏会破坏变速箱油的质量和摩擦的特性。
0: 第七点就是入档汽车不动故障现象。那么在汽车启动之后啊，将档位挂到 D 档或者是 R 档之后，松开刹车后呢，这个车辆没有任何反应， 不向前行驶，手动挂一档，松开离合之后啊，汽车不行驶。故障原因可能是变速箱输入轴或者是倒档离合器出现损坏，或者是 DR 制动器损坏造成的，也可能是变速箱漏油，严重缺少变速箱油导致，或者是汽车换挡杆和手动阀摇臂事件。

0: 边的连杆或者是拉锁松脱，导致手动阀保持在空档或者是停车档的位置。
1: 以上呢，主要跟大家分享了变速箱出现故障时的现象和原因，建议大家在日常行车保养过程中注意变速箱的养护，一旦发现这类小故障要及时的维修，如果车辆继续行驶，可能会造成变速箱严重损坏甚至是报废。好的，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这奢侈的晚餐。
1: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2: 上班途中我陪你，
1: 下班路上还有我，
2: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3: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现在已经进入到八月份了，每年这个时候都是车市最热闹的季节之一，为即将到来的金九银十做铺垫。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几款啊在这个八月份要上市的 SUV， 看看有没有您想买的车型。首先第一款车呢是长城 H10， 这款车呢是在后天上市，也就是在八月的五号。这台车啊，我觉得是这个八月呢最值得关注的方盒子 SUV， 定在了八月五号正式上市，共推出了四款配置，官方的预售价呢是219,800到239,800，限时全溢价214,800到234,800。
1: 外观上，长城 H10 用了方顶美学设计语言，整车线条全是平直棱角，就是标准方盒子造型。车身呢，提供五座和六座两种版本，五座版长5138毫米，六座版长5299毫米，宽2050毫米，高1970毫米，轴距统一3000毫米。五座版后备箱常规815升，放倒之后能到1885升，接近角24度，离距角最高30度，离地间隙220毫米，轻度越野是可以的。
0: 内饰方面，中控 H10 呢是配备了 10.25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 15.6 英寸的中控屏，加29英寸的 S2 HUD 抬头显示，后排还有一块 17.3 英寸的娱乐屏。车机系统支持语音交互、手机互联、在线影音、 OTA 远程升级等功能。音响呢是21扬声器加这个声道啊，峰值功率呢1560瓦。在驾驶辅助方面呢，长城 H10 搭载了这个Polint 系统啊，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全车27颗传感器，支持全场景 NOA 领航和智慧泊车等 L2 级的功能。
1: 动力上搭载 1.5T 发动机加双电机 H4 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23千瓦，扭矩243牛米，系统综合功率440千瓦，零百加速4.9秒，42.8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232公里，综合续航1404公里。底盘是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带 EDC 电磁减震器和后桥电控器机械差速锁。
0: 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 Smart 精灵一，这款车呢是在八月六号上市。定档在八月六号正式上市的改款 Smart 精灵一属于年度换新版本，全系标配800V 的碳化硅高压平台，外观上延续了现款的圆润造型，贯穿式的 LED 灯组加三角形前大灯依然是标志性的设计。主要变化呢在于车顶加了激光雷达，门把手换了半隐藏式，车身的尺寸呢是4270/1822/1636毫米，轴距2750毫米。
1: 内饰升级了一块15.4英寸 2.5K 中控屏，车机呢基于 SmartOS 深度定制，搭载4纽米的座舱芯片。驾驶辅助方面，新车搭载 4.0 电子电器架构，千里浩瀚 H5 辅助驾驶系统，英伟达芯片算力200TOPS， 全车31个感知硬件。动力方面，搭载后置单电机，峰值功率245千瓦，配备61.52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续航535公里，支持6C 快充，电量10%到80%，最快只要12分钟。
0: 第三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阿维塔 07L， 这款车在八月八号上市。阿维塔 07L 呢定在了八月八号正式上市，新车呢已经在7月17号开启了预售，目前是推出了两款纯电版本 ，Max 加版的预售价249,900 ，Ultra 三电机版预售价279,900。
1: 外观延续家族式设计，配备标志性智能行车灯带，新增车顶行李架贯穿式尾灯，备注专属乾坤智驾标志，同时提供五款车漆配色。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是4910毫米、1980毫米、1650毫米，轴距2990毫米，相较现款加长85毫米，配备100升前备箱加735升后备箱，放倒后能扩展到1645升。
0: 车内配备35.4英寸 4K 全景星环屏，加15.6英寸悬浮式中控屏，搭载全新一代鸿蒙座舱。座椅用料方面，部分版本提供了真皮加超纤绒类的麂皮顶棚，全车配有4门的6毫米双层隔音玻璃。
1: 驾驶辅助方面，全系标配896线激光雷达，搭载华为乾坤 ADS 5.0 驾驶辅助系统，支持城市 NOA 领航、高速智能辅助、全自动记忆泊车以及每小时130公里静止前车避障等功能。
0: 动力上，单电机版305千瓦，三电机版712千瓦，搭载89.33千瓦时宁德时代5C 神行超充电池。CLTC 的续航，单电机版725公里，三电机版650公里，三电机四驱版0/加速3.7秒，底盘标配空气悬架加路面预瞄功能。
1: 第四款车是比亚迪海狮08，也呢是在8月份上市。这款车啊，提供插混和纯电两个动力版本，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天神之眼5.0驾驶辅助功能。外观延续海洋美学设计，车头有波浪式的日行灯。
0: 那同时呢，它也是配了这个竖置的分体式前大灯。车身尺寸方面呢，是5115、1999、1800毫米，轴距呢是3030毫米，提供5座和6座布局，支持后轮转向，最大偏转角度啊这个3.5，那5.1米级的这个大车转弯半径呢是5.3米。
1: 内饰呢，采用环抱式座舱设计，悬浮式中控屏目测有15.6英寸。座舱板二排提供2个独立零重力座椅，吸顶娱乐屏加冰箱加小桌板。动力方面，插混版搭载 1.5T 发动机，提供单电机200千瓦加双电机前200千瓦后200千瓦的版本。WLTC 纯电续航275公里或300公里。
0: 纯电机版提供单电机低功率320千瓦、高功率370千瓦，以及双电机版电池呢有92度和115度两种。CLTC 的续航有710公里、800公里、900公里三种。双电机四驱版0/加速3.8秒，全系支持兆瓦级闪充，5分钟补能400公里。底盘配备云辇 A 智能车身控制系统，加双腔空气悬架，加后轮转向。
1: 第五款车呢是智界 2X， 8月开启小定。这台车呢是智界品牌第一次跳出数字命名的车型，定位中大型纯电轿跑 SUV。主力车型售价预计是在30到40万。外观搭载 L 型星眸大灯，灯组集成远近光、日行灯、转向灯功能，辨识度很高。内置方面，中控台延续对称式布局，驾驶位配备内嵌式仪表加大尺寸 HUD。 车身尺寸呢是长宽高5020毫米、2007毫米、1585毫米，轴距是3000毫米。
0: 第六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神行者8，这款车呢在8月10号开启预售。最后这台呢特别有意思啊，这也是它的这个品牌的首款车型神行者8。新车呢已经在奇瑞捷豹路虎常熟工厂下线，8月10号呢正式开启预售。外观高度还原了概念车的设计，方正硬朗的造型，前后大量矩形元素，很有力量感。尺寸上呢，尺寸方面啊，长宽高分别是5118、2050、1898毫米，轴距呢是3040毫米，采用2+2+2的6座布局。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经典歌曲，来自任贤齐《心太软》，稍后继续回来。

0: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1: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2: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见》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有人说，如果你想看到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落日，那么你一定要去一趟缅甸蒲甘。那么这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韩晓慧的脚步，去蒲甘看一场绝美的落日吧。赶上蒲甘的落日不容易，他都走过900年光阴了。说来，那时他还是个血气方刚的一介后生，每天大清早起就轰隆隆赶来，柔情万种地呼唤着自己的期待，一直巴望到火烧云锁住整个地平线，漆黑的夜幕把一切吞噬，再也没有了1/1000的希望，才泱泱地离去。日复一日，殷殷切切，然而却总是没有呼应，连一次安慰也没有。终于他缄口了，如今已心如死灰，彻底寂寞。蒲甘地处缅甸中部，红色的土地之上，竖着伊洛瓦底江这条碧绿的玉带，因为缅甸最古老的王朝蒲甘王朝而得名。一出机场，连一点过渡都没有，猛然就撞见了遍地的佛塔，在寂寞的落日里闪着凄绝的美丽光芒。我才明白这世是一种什么概念了，就像小小的蚂蚁，如果密密匝匝排成几平方公里、几十平方公里、上百平方公里的阵势，也会令人恐怖的头发倒竖。何况还不是一只只小小的蚂蚁，而是一座又一座、一群又一群巍峨的塔。寂寞的塔呀，大塔、小塔，大的如一座座高入青云的皇宫， 小的像随意农家的竹篱茅舍，在公路两旁，在槟榔树下，在荒草萋萋深处。按说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五人都已不年轻，半辈子或大半辈子所见过的佛塔也有几十上百座了，可这种塔塔相连、塔外生塔、塔内长塔的塔家族还真是没听过、没见过、也没想过，一下子就被震慑地匍匐了下去，衷心臣服于这种无与伦比的壮美。一时没有人再开口说话，连最绕舌的也暂停下来，车内车外一片寂然。一向被认为外表冷静的我，也觉得心口上袭来一把火，有些不能自持的面对着他们。与其说这是一群佛塔，不如说是一座座中世纪的城堡。不需多少想象就可以知道，里面曾经演绎过多少神秘莫测或者惨绝人寰的或者惊心动魄的故事。恕我对世界建筑艺术的无知，我认为有些塔就是来自东欧某些古老君主国家的宫廷建筑模本，比如我们中国和东南亚的塔，大多呈现的是圆形或者圆形的感觉，而它们是方形的，方的塔基、方的塔壁、方的围栏，上面再叠着一层小了一圈的方形塔，唯有塔尖是长长的、尖尖的，像克里姆林宫的尖顶，直刺云寒。然而无疑，它们又已经是被佛重新点化过的。下面安置了一枚枚圆形的或者保龄球目标弹似的椭圆座，这就是它们具有了梵国的某些语汇和气息。另外的证据，方形的塔虽然是砖的，其中却镶嵌着青色的大条石，门是圆拱形的，上面的石雕花形是西式的，还有古罗马式的圆柱、哥特式的飞浮壁和花窗棂，屋檐则是巴洛克式的波浪形和断檐形式，这些都应该是欧式建筑风格的典型写照。难道900年前的蒲甘王朝就已经受到欧洲文化的熏染？作为个人，我一向喜欢西洋的古典建筑风格，像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还有法国的凡尔赛宫、德国的克隆大教堂、英国伦敦的会议大厦、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等等，吸纳了人类的文化精华，堪称大美。我真是不喜欢呆板致重的东方佛塔，他们当初也许是美的，但被天王地王、东方君主们模式化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大的突破和发展，以至于弄得连托塔天王李靖手上的那尊降妖塔也都是七级浮屠一个模样，你说让人生厌不生厌？世界上的事物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流水不腐，户枢不渡，凡是模式化了就要走向保守，保守而至停滞，停滞而至僵化，僵化而至专制，专制的最后结局必然是死亡。我忽然猛一机灵，叫出了声，这些佛塔怎么都是红色的？真是怪，印象里佛塔只要是实质的不就都是白色的吗？近的如仰光大金塔，熟悉亲切的如北京北海公园的白塔，可是 铺干的塔群为什么都是砖红色的呢？它们站在漠漠斜阳里，被落日镀上了一层黄金，与红土地交相错落，折射、渗透、融汇、辉映，而后上升，氤氲出一种如梦似幻的气象，就更加强化了红色的基调。不知为什么，天外边风仰面纱的诗句此刻固执地袭上我的心头，怎么也挥之不去。虽然抬望眼，天空始终朗蓝，既没有边风也没有流沙，可是彼此古与今两种意境何其相似，总不过透着沧桑，透着孤寂，透着坎坷，透着挫折，透着无奈，透着一种无可言说的失望。为什么失望？搞不清楚，倒是搞清楚了为什么是红色的。原来这竟然是褪了色的旧衣衫。这些900年前的佛塔，初始也都是白色的，有的上面还贴过金子，金碧辉煌过好几百年。但是岁月比水火更无情，近千年的严厉审视，已使至高无上和至纯至洁的白色悄悄褪去。对于历史来说，这些铺干的古塔已是废墟。哦，是了，有不少塔已经坍塌了。原来如此令我们震撼的美，竟然是深藏在残缺两个字里面。而从美学的观念来看，残缺也是一种美，甚至应该是比完美更美的一种美。想一想，悲剧为什么总是比正剧和喜剧更激动人心？那无疑就是残缺美的力量。世间万物是应该保留一点残缺美，残缺使人痛苦，使人思考，使人清醒，又使人不断进取。在残缺面前，人可以保持深刻和尊严感，而在完美面前，大多得到的是苍白的和肤浅的满足。蒲甘时期的大师们当年是否听到过这样精彩的评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行走在缅甸蒲甘。举目望去，除了绿色掩映中的一群群残红色的佛塔，蒲甘的大地上似乎就没有其他常物了。蒲甘不算大，现在只是曼德勒市下辖的一个古文化遗存，也许能算上一个小镇，只有一条小小的街道，一两家小小的餐馆，两三家小小的杂货店。可令人惊愕不解的是，就在这方小小的区域里，鼎盛时期竟矗立着20000多座佛塔，如今犹存2000多座，美其名曰万塔之国。这个古王朝大约建于1044年，被认为是缅甸这个国家的发祥地，前后绵亘200余年，历11任君主。后来皇室不思进取，宫廷糜烂内乱，终招致灭顶之灾。于13世纪的1287年，在达达争奇的刀光火影之下灭亡了。那个时候正值中国元代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中华帝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到那时已有1000多年，文化灿烂，科技发达，五谷丰登，国力强盛。而当时的蒲甘王国呢，只是一个200年历史的农耕国家，靠着铁镰求其上苍，国势显然是不强的，国力也不宽裕。问题就来了，短短200年，蒲甘怎么造了这么多塔？为什么要造这么多塔？是谁造的？哪儿来的钱财？我步入一座座塔门，走进了历史深处。阿难陀寺有北京民族文化宫那么高，规模也差不多。在蒲甘众塔中，它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大的，却是地位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它建立最早，二是它的建筑艺术水平和工艺水平是最高，堪称蒲甘佛塔的代表作。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暂时停顿一下，让我们对自己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势来一点调整。去缅甸前，我也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的这个接壤邻邦肯定也是中华文化的嫡传者，谁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缅甸的古文化也可称辉煌灿烂，但确实不是发蒙于我们这个年头，而大概更接近于古印度的佛教文化。比如我们中国的塔，都说是僧人圆寂以后放舍利子的，所以一座塔就是一个亡灵。他们一般是实心塔，地位高的另外设有地宫， 陪葬相应等级的珍宝，最著名的比如人人都知晓的陕西法门寺，其出土的地下宝藏可以建成一座专门的博物馆，甚至形成一门法门寺学。而缅甸的塔分实心塔和空心塔两种，空心塔里面都塑着巨大的释迦摩尼像，还有佛龛、壁画等等其他艺术品，主要功能是用于朝拜。阿难陀寺即是这一种。缅甸方面的导游向我们夸耀的是阿难陀寺杰出的采光技术，当初建塔时为保护佛塔万世永存，阳光是绝不能射入的，但随之而来的难题是照明问题。建筑师们就在佛像对面的塔顶凿开了一扇拱形窗子，使光束照在佛脸上，既避免了阳光的直射，又突出了主要英雄人物，还解决了寺内的照明，可谓一石三鸟，的确很高明。另一个夸耀之处是佛具像，缅甸的塔内都是四面佛，只供一位金世释迦摩尼佛，阿寺也不例外。四个佛像都是立像，衣着和首饰略有不同。那具高有杭州灵隐寺的大佛像必须仰视，线条很粗犷，面部表情也显得呆板单一。使导游引为自豪的是，他们的募捐者其中有一座像是由一个村庄集体捐献的，而以前他们对佛寺的态度不很正确，现在已经提高了觉悟，捐献佛像是改正错误的实际行动。这种讲解已经有了佛教的劝喻味道。在缅甸，这种叫人皈依佛教的劝喻到处都是，这可能与他过去是多神教国家有关系。许多寺庙里甚至做成连环图画，有的用水彩、油漆，有的用石雕镶在墙壁上。其中有一种到处重复的内容，就是说过去某位国王相信邪教，致使人民生灵涂炭，后来某大臣请来佛祖战胜了邪教，所以使国王幡然醒悟，人民也从苦海里面获得了新生。每幅画都非常平实易懂，没有文化的妇孺也能一目了然。我不由得十分感慨，这佛教的宣传手段。
4: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5: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6: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7: 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哦，当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进群中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啊，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微信群呢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是的。
0: 好啊，好，行，差不多了啊。
1: 那来聊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
0: 今天呢，就是我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没孩子的朋友，你会感觉可能没办法聊，但是呢，
1: 你可以幻想一下，
0: 对，
1: 未来你就有了。
0: 对对对，你可以想象一下，就这个话题起的事儿，我们就是你暑期了，准备带孩子去哪玩，来分享一下，
1: 晒一晒你的亲子出行好去处。
0: 对，
1: 其实我发现身边的宝妈，就是假如说他们就是每个假期都会带孩子出去玩的嘛，然后他们真的是在互相分享，以至于到酒店这些细节。然后大家都互相分享一下，然后这次我去你上次玩的地方，然后你这次玩怎么样，我下次要不要去，适不适合孩子玩，就会这样。
0: 这个化浓点水这朋友说
1: 他好开心啊，
0: 刺大牙了。你好，化浓点水，我叫化骨绵掌。

0: 搬月球上去了，你不知道。这就受不了哈。
1: 嗯，对。
0: 其实这样的天气啊，暑期那应该就是往凉快的地方钻。
1: 对，我看很多人就会带着孩子那种亲子自驾游。
0: 好好好，
1: 你刚放的什么音效这么好听
0: 啊？我放的，我放了个屁。真是，哎呀，你整个的就是这个行程啊，你会猛然会发现啊，原来这个去出门玩好像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
1: 哦，是吗？但带娃还会享受吗？
0: 嗯，很享受，很享受。带娃是一种历练，就是人生当中一种修行。
1: 磨练
0: 啊。我最近我才发现啊，就出去玩的时候，你要是在路上你有点事儿要干，
1: 嗯，
0: 完美了。然后呢，路途当中你别说你坐四个小时的车，你就坐八小时的车，你都不觉得无聊。但是呢，你要是没事儿干，就比如说你就纯纯坐在那儿看电影啊，干嘛的？
1: 那是你不爱睡觉的，比如说像我这种上车就睡，
0: 上车就睡
1: 啊。
0: 我也不行不行，我们睡不着。
1: 我上车就睡。有一次我和我弟，我们俩就是我们几个坐那个长途的飞机，然后呢他们都很痛苦，你又不是商务座对吧，你又只能在那种廉价航空坐在那个就是笔直的坐在那里，然后他们特别痛苦，觉得坐了好几个小时，六七个小时嘛，然后我觉得痛苦吗？我全程都在睡啊。
0: 对，你这种就是能睡
1: 对就很幸福，嗯，
0: 太棒了。我
1: 们他
0: 们
1: 睡不着，为啥呢？我上车就困。
0: 我上车比较兴奋。
1: 你上车兴奋啥？你就往那一坐，你还要坐这么久，你想想都痛苦，还不如睡着。
0: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呢，我都是开车嘛。
1: 对对对，
0: 充当司机的角色。
1: 但是有的时候觉得开车又特别累，我想一下，就比如说你从这儿哪怕开到南京，你都要五个小时。
0: 嗯哼，
1: 就很累。
0: 真的很累啊。
1: 对啊，
0: 基本上现在大家出行的话，我觉得高铁也比较方便，飞机比较方便，
1: 还不如到那之后再租车。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吧，
0: 这是这
1: 儿啊，而且想开什么租什么。
0: 对，先看一下我们视频下方的留言啊。小燕说，你好主持人，那个享受，这个事儿真的，这是你从哪看到的？如果说是我们的官方账号发的话呢，绝对是真的。如果说你需要的话，
1: 燃气免费，
0: 对，你也可以就是直接拨打501234说一下您的情况，他们会反映到这个视频下方的有关单位啊。
1: 对，
0: 如果说是我们视频发的话啊，
1: 它是什么燃气，开燃气是免费还是燃气使用，我觉得并非全部免费啊，
0: 安装，
1: 对啊，
0: 你要是使用免费那就厉害了啊。
1: 对，而且要看你这个退役军人，比如说你认定的这个什么是哪具体哪一个对象，他应该是享受，就是有一定的额度啊，不能说你全天你们家特别大10000平方米我是退役军人，
0: 你退什么你也不行，那是你得
1: 有一种我是大学生过免费。
0: 我们家有草原。
1: 亳州市呢是官方明确，只有退役军人事务局认定的伤残军人、烈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在乡复员军人等重点优抚对象，每年呢可享受120立方米免费天然气的额度。那超出120之后呢，照这个阶梯气价的缴费，也就是民用的每方多少钱来计算。就是你普通退役军人是没有免费用气额度的。
0: 对，不然一会儿新公布的，你看咱正在给你读这个啊。
1: 嗯，
0: 你注意听着点啊。
1: 8月1号了吗？明天才是吧？
0: 啊，明天星期六啊。
1: 啊，明天8月1号。
0: 那个，这个我们持续关注这个事儿哈。
1: 对对对，
0: 好吧，赵毅，我们持续关注这个事。
1: 你看一下明天，假如说有这个规定出来，我们单位的公众号会发的，
0: 第一时间就会发。
1: 关注一下耀都时空的公众号啊。
0: 还有亳州广播电台的抖音账号。
1: 对，
0: Mr. 张说，我舒心哥说看永杰又缺酒了，直播没激情。
1: 我也觉得
0: 班长说
1: 觉得他今天的脸特别就是没有酒味儿。
0: 我出门都自带酒
1: 味
0: 儿了都。
1: 他只有班味儿现在。
0: 啊，只有班味儿。是因为很疲惫，刚剪了两个片子。
1: 我也是还没剪完。
0: 我剪完了一个，我老累了。
1: 我吃完口播之后在那儿剪东西，然后剪、剪着剪着。就上来了。
0: 我发现这种现在如果说我们工作投入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啊，每天都会学习进步一点，真不错。
1: 我以为你要说那我们一定月入过万呢。
0: 哦，不是咱就几个亿嘛。好吧。
1: 爱着香菜说他上车都是戴着耳机，然后听着听着就睡着了，长途的话喜欢去坐车，短途就是开车。
0: 对
1: 就我不是司机，你说我得看司机意见。假如说司机愿意开车，我才能就是坐上这个短途的车。

0: 门城市一定不要开车，尤其是开自己的车。
1: 对，
0: 而且是一线二线城市、
1: 嗯、
0: 更不要。
1: 我记得有一次我弟开车，我们在哪个节假日啊，去哪玩我忘了，反正我们就在那个景点停车场停满了，
0: 嗯，
1: 路边又不能停车，然后呢我们在那景点转一圈回来了，转一圈回来了，最后不去玩了吧，走吧。
0: 你那还好、
1: 啊、
0: 嗯，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临到那个城市了，别人说今天呢就外地牌照不给进，
1: 嗯嗯嗯，
0: 这种特崩溃，
1: 限行那种。
0: 然后我们就上了高架，又撞逛了一圈，找了个偏远的县城住下了。第二天又开几十公里又去了，就是
1: 觉得好惨啊，
0: 老惨了。
1: 嗯。
0: 然后后来之后呢，发现我们的目的地离那个县城有点近，又折回去了。
1: 这样太惨了，
0: 就全程都在路上，
1: 觉得太麻烦了，对吧？
0: 对，真的很麻烦，
1: 嗯、
0: 而且你停车也不好停。
1: 对，
0: 甚至有些地区啊，他们就是见缝插针。就是比如说这个物业规划呀，或者说小区规划呀，
1: 嗯，
0: 就那一块空地，那块空地上就刺了一个号，就比如说用喷了一个号，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车的号，然后那个车就停在那，那是别人自己家买的，
1: 嗯，
0: 一问呢几十万买的车位，
1: 嗯，
0: 我天哪，太吓人了。
1: 还有就是你
0: 几万的租的那种，
1: 对，假如说你去他们的市中心玩，或者说那种景区人比较多，而且有的景区它停车费又挺贵的，
0: 对，齁贵，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呢，有些重大需要玩的地方的话，停车费应该就是一天100来块钱吧，
1: 哦，
0: 100多吧。
1: 对啊，能买多少杯奶茶或者咖啡了？
0: 对对对对，那我四个月生活费呢。
1: 对，
0: 太吓人了啊！
1: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亲子游，
0: 嗯，
1: 推荐去哪些地方？
0: 对，
1: 大家去过的呀，或者没去过想知道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和大家互动一下啊。暑期遛娃去哪儿？
0: 肉包子不知道，
1: 在家待着吧。
0: 哇，新疆天气
1: 啊，空调、WiFi 和西瓜，
0: 就在家呗。
1: 对，就这就很幸福啊，因为西瓜我就很爱吃，手机我又爱玩，空调我又爱吹。
0: 你家电费现在多少？
1: 不知道，
0: 一个月。
1: 我没关注过，
0: 你没交过？
1: 我没交过。我都不知道电费怎么交，说真的。
0: 我不交电费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们家能用这么多电
1: 啊，
0: 300多块钱一个月，我震惊了，因为我从小
1: 这么便宜，
0: 不是300多块钱一个月，这还便宜啊？平常人家用100来块钱，
1: 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假如说家里面有人，你就会一直开空调。
0: 对，
1: 你一家人住在一个房子里面，那就得开2-3部空调吧。
0: 对，客厅一个，卧室两个，两卧室一个，
1: 对呀、啊，
0: 电脑房一个，
1: 嗯，卫生间一个。
0: 卫生间就无所谓，谁在卫生间里找？
1: 重要的是就是开这么多空调，我发天哪，
0: 嗯，
1: 我真不知道电费这么便宜。
0: 对哦，你感觉很便宜吧？
1: 啊，
0: 哇，
1: 我没问过我们家电费就是一个月多少钱。
0: 你回去问问，
1: 我开始好奇了，我现在就得问。
0: 你问你对象，你一月多少钱的电费？你对象我也不知道。
1: 我问我妈。
0: 真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开支啊，你觉得水电费、燃气费，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物业费这些你总觉得那很小，有的时候甚至很少。
1: 但加起来就很多呀。
0: 对，加起来之后我白干几个月、啊
1: 嗯。有一种去超市采购的感觉，你去超市1.99块，9.99块，19.99块。拿在一起2000
0: 啊，那个电动车充电那你觉得挺省的，电动车啪充上电费1-2度电
1: 啊，
0: 就完全
1: 多少钱呢，
0: 就一度电是几毛吗还是几块来着、啊、
1: 我们家这么费电吗，我妈说600-700，
0: 看吧，
1: 嗯，
0: 老厉害了，就是说这个季节600-700就是相当，嗯，也挺这一笔开支的
1: 啊，
0: 所以说尽量来单位上班就上班，
1: 对，尽量能用单位的就不用自己家的，
0: 把电充满，
1: 把空调吹好冷气，在这里吹冰了，你知道吗？
0: 对，
1: 然后回家之后就不觉得热了。
0: 哎呦，真是啊！还有朋友说他未婚啊，
1: 溜了，
0: 别溜啊，不带孩子带自己也行啊。
1: 对啊，你自己也是个孩子。
0: 柚子啥说克进大草原？
1: 嗯，其实草原的话，我上一次去草原就是咱们单位那个主播带你游。我去的哪儿？内蒙古。
0: 嗯，呼伦贝尔。
1: 是吗？
0: 哦，不行了。
1: 内蒙古那是啥？那是什么？赤峰那边。
0: 哦，赤峰啊、哦，行。那你去的什么感觉呢？
1: 因为我去当时7月份，他们说8月份的草比较好。然后我们7月份去的时候，就是在草原里面，然后玩的时候，我就发现一定要注意， 一不小心就会踩到马粪。对，
0: 这很正常。
1: 但是很好玩，就是你在那个草原一望无际，然后假如说看个夕阳特别美，就早晨我本来看日出的没起来。
0: 哦，那你就住母母包，然后就对着太阳撩开天窗，晚上可以看星星。然后白天之后曙光一起你就睁眼了。
1: 对，那空气很好嘛。
0: 再去一次吧。
1: 不要。
0: 美丽的草原。
1: 首先我得有假期呀、啊、对吧。
0: 是，只要胆子大天天都放假。现在就关拉下麦就直接出去。
1: 就那天我看了一个最新休假方式，你就等到你8月15和11之间有3天假期，你把那3天休了，你就拥有一口气拥有10几天的假期。
0: 别干了呗。
1: 你怎么像我妈一样，我每次我说我准备那3天休假，然后我就拥有了10几天的假期，然后我妈就说你现在就可以不用去了。
0: 真的，你告诉我，就是现在的这个工作节奏，你要是离开本单位1个小时，尤其是咱这个行业，或者离开本单位半个月或1个月，你回来之后完全你会发现它有一个质的变化，特别多。
1: 是吗？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岗位，我也不知道呢。
0: 对呢，我们都没离开过，真是、
1: 你是不能离开。那像我们栏目我们有3个主持人，我离开了还有他们俩。
0: 我们咱四个主持人，5个呢，6个。
1: 主要是你不能动啊！你，
0: 我天，我天生残疾，不能动，太吓人了。花东点水说西部好，西部是好，西部有牛仔吗？牛仔怎么比？牛仔是啪啪啪啪啪，是吧？
1: 我觉得得戴那个帽子，那个什么帽，就是旁边是翘起来那种，那是什么帽？
0: 牛仔帽。你都说了，那都是那帽子，那不叫牛仔帽吗？那是。这特好玩哈，
1: 凉快，就是很凉快。但是中午那会儿的确很热，就是改变了我以往对他的想法。我以为就是草原从早到晚7、8月份就已经凉快了嘛，其实白天还是很热的，就只有从晚上凉凉的感觉。
0: 你猜为什么那部分的人呢？就是那个有说内蒙啊、西藏这一块的人就皮肤比较黝黑，因为
1: 紫外线
0: 比较强
1: 嘛，
0: 再加上他们晒。
1: 对，
0: 而且呢有些人还高反，有些人的体力还不支。
1: 你呢？你高反吗？
0: 我没去过。我没去过，真是。
1: 你就直接说你没有假期呗。
0: 就是还有赏金猎人射手。你这个就在游戏里听听他的声音就行了，怎么玩的啊。不玩游戏的人就不知道这个。
1: 我真不知道说啥。这又没说啥地方下雪，局部地区。这是什么？7月7号晴，突然下起了大雪。这7月最后一天了，也没下。这是哪个歌词里面？他们发的啥？
0: 就叫7月7日晴。
1: 哦，这是首歌名是吧？
0: 7月7日晴，突然下起了大雪。就这歌啊、
1: 哦，没听过。
0: 没听过是吧？这就没有青春。我们都比较老啊。
1: 想去天池，长白山吗？哎，我挺喜欢反向旅游的，没去上啊，
0: 没去上啊。
1: 不过幸好没去。我记得去年元旦嘛，然后当时我弟去了，我们说我也想去的，然后后来就没去那个地方，幸亏没去。他们去第二天就封山了，然后最后啥也没玩，吃几顿饭回来了。
0: 哎，当地吃当地美食，何尝不是一种
1: 幸福？
0: 对，
1: 嗯，
0: 我就爱到当地，然后吃他们特色的东西。
1: 我也爱，但一般我就怕，特别怕踩雷。
0: 我不怕，我这个肚子啊，我吃什么都
1: 是。吃啥都行是吧？
0: 对，好吃。
1: 我不行，我要是本来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心情是好的，然后我满怀期待想吃点好吃的，然后吃到当地的东西踩雷了，我就会炸，像炸药包一样炸起来。
0: 那你适合带个厨子去。你炸完之后，别人再给你
1: 有这个想法没这个条件。
0: 你把自己修炼成厨子呀，这也行。
1: 天池，
0: 在上播之前，你说这个吃的东西来着，在上播之前，我偷我闺女的这个辣条吃了点儿，这都已经几点？2点多吃的，
1: 你就已经饿了是吧？
0: 那时候2点多偷吃闺女点辣条，现在我这胃啊和烧的
1: 还在烧，
0: 对，一直在烧，真的老难受了。行啊，海边玩水，这朋友说。准备带娃去威海啊、均温22度，沙滩平缓，浅滩多，挖沙赶海抓小螃蟹啊！要去玩的话，能玩一整天，比沙眼没少。
1: 这种就是，对，我记得去年在山东嘛，
0: 山东威海，
1: 就是有人就当时为。

0: 为了满足这个孩子们的这个玩心啊兴趣，他们当时人太多了，你想就算有太这么多的小螃蟹也不够小孩挖的呀，他们就往上面运小螃蟹，
1: 撒小螃蟹，
0: 对，遍地撒呀，
1: 这是一种方式，这个真的真不错。我唯一一次就是我就感觉吧，就是我心里其实出去玩的时候我没有抱什么必须要玩特别要干，不干不行，不然难受，后悔终生，这事儿没有过。
0: 男生应该不会这样，女生会这样。
1: 不是，我就有一次就是有过，去三亚，
0: 嗯，
1: 去三亚之后呢，说是去看海，
0: 嗯，
1: 已经和哥哥商量好了，哥哥呢又租的车，把生意都停了，
0: 嗯，
1: 要带我去，
0: 看你多重要，
1: 对，要带我去看海，
0: 嗯，
1: 说装完之后呢，晚上回来咱哥俩再搞一顿，
0: 嗯，
1: 我说没问题，说完之后呢，我妻子说咱的行程有变，明天我们要去哪儿？然后呢和哥一起就赶不上海了
0: 啊！
1: 当时呢我的心老难受了，但我又不敢说，因为
0: 他不想去赶海吗？
1: 他不想去，因为起大早，在家之呢、
0: 哦、
1: 挺麻烦，又折腾过来折腾过去的。
0: 这样说来你就不晕船？
1: 不是，我们开车。
0: 你开车你到去你去赶海不下去不下去钓鱼啥的吗？
1: 那叫出海
0: 啊啊啊！
1: 赶海是在退潮的沙滩上去捡小动物，
0: 那去的还早啊？
1: 不是啊，早啊，肯定早的，因为它有个潮汐表嘛。
0: 它到晚上那个晚上的时候不就已经退潮了吗？开始
1: 晚上你看不见
0: 啊？夜里面啊、哦，
1: 大早上去、黎明慢慢开始的时候，潮汐表嘛，就
0: 那个点儿。
1: 对，有一个潮汐表就可以
0: 看，而且每天都不一样那个点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不是说定点了，海的也脾气也怪。然后就去没去上之后呢心里就
0: 难受，
1: 老难受了，就到目前为止的话就没和都没和妻子说这事儿。
0: 你今天说他能听见吗？
1: 他没听见，现在在运动。
0: 你这有点像那个去年五一左右吧，然后我们去想去看那个平潭的蓝眼泪。
1: 哦，
0: 然后我们当时去了，因为那个只有那个时间有假期嘛，我们就那个时间去了。五一之前好像是，然后一个周末我们去那边，就是说是有蓝眼泪的那天，然后我们就夜里面，反正就是过程很繁琐，又下雨了，然后我们还没有放弃，就说既然来了，一定要去看一看，结果呢，我们到那之后呢，又走了，又步行了很远，还骑了当地的摩托车才能到那个看蓝眼泪的地方，
1: 对，
0: 然后那个蓝眼泪的。丝毫不像就是我们在网上看到那些，因为那个时间还没有太热嘛，然后就是你得用网在那捞蓝眼泪，不是它的海浪直接有蓝眼泪，你捞起来，哎，又有一滴滴，哎，又有一点点，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就很心酸，很凄惨，用一个大网在那捞一点，捞一点，捞一点才能看到。
1: 你那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光污染有点严重。再加之那部分的这个菌类的生活还不是特别的多，
0: 对，因为天气还没有太热。
1: 你像网上看那些，我告诉你，相机有一个特别牛的一个功能
0: 啊，
1: 就是它能拍到你看不到的东西。
0: 对，
1: 真是。我的手机相机就是我们上一次做一个实验，就用那牛奶不是散射的嘛，然后用那个听筒，然后对着它之后，用那个不对，不叫听筒，应该叫闪光灯。对着之后呢，我感觉它也没怎么亮啊，但是在视频里面拍出来非常亮，就这种情况。
0: 对。是不是还有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你说，而且那个时候想看的话，你还必须得把这个鞋子脱掉，你往里面走一走，还不能太靠在沙发上，你又看不到，你又摸不着，然后又觉得有点冷，就冻得又冷，然后当时又深夜了嘛，已经12点了，我们在那儿用小网在那捞着蓝眼泪，一粒一粒的看，真的，一滴一滴的蓝眼泪，别人都是大把大把的往下流，我们是一滴一滴的看，
1: 一丝拉一丝拉的蓝眼泪，是吧？
0: 毫不夸张。然后我弟说，我高低得发个朋友圈今天，然后既然能看到蓝眼泪，我还是看到了。他发了朋友圈之后，别人就问他，你这拍的是啥呢？我黑咕隆咚的，
1: 看不出来是吗？
0: 丝毫看不到。
1: 卷起裤管，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这是一首歌，应该是踮起脚尖，好吧？那你这个，那这也是一种让人觉得挺遗憾的这种，
0: 特别遗憾。其实我还好，就有一个小朋友嘛，就很期待已久，也没有看到，那才叫遗憾。
1: 哎，这朋友说呢，我首选是珠海，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哦，爱和我跟你一样爱看那小动物
0: 啊，爱去海洋馆。
1: 对。

0: 什么
1: 海豚表
0: 金
1: 演，
0: 沙
1: 哦，
0: 馆、
1: 对，
0: 海豚表演、夜间烟火秀，
1: 嗯，
0: 还是这个好像就是那个馆里面的动物的表演，确实挺有意思的。
1: 对，
0: 就是你觉得就是生灵之间的互动，
1: 嗯，是有这种感觉，很神奇，
0: 我是特别
1: 但我害怕，
0: 很你肯定会害怕的，
1: 嗯，
0: 因为那个巨物恐惧症啊，
1: 嗯。
0: 有的朋友不能看大的东西。那个我上次记得是一个白鲸吧，
1: 它
0: 在
1: 不
0: 那个。
1: 可爱，白鲸可爱呀，
0: 在馆里面，它
1: 啊，
0: 游来游去，游来游去。我没以为它就像那个动物园的动物，就趴那就不动了。
1: 啊，
0: 它不是，它
1: 嗯，
0: 全程在互动，
1: 就一直在游，一直在
0: 一直
1: 游，
0: 在游，
1: 对
0: 一
1: 对
0: 直在
1: 对对，
0: 它都不停，它一直在游，它不
1: 嗯，嗯，
0: 累吗？它这。
1: 你说的那个就是去年好像就是这个是今年上半年嘛，就是这个长隆海洋王国的那个就是那个大鲸鱼走了，
0: 哦，好吧。
1: 好像当时好多人看到那个，应该你看的也是那个。
0: 我看的我不是我去的不是珠海，我去的
1: 哦
0: 是海昌，就是上海
1: 哦，
0: 的海昌，
1: 嗯，
0: 还有一个上海的河南的，这基本上就是海南的，这基本上就是去过的都必须我估计必须要去一下海洋馆。
1: 而且这两年特别流行人鱼表演，
0: 对，
1: 对，还有大汉人鱼，
0: 肥嘟 嘟，
1: 对对对对，往里在里面像小丑鱼
0: 我
1: 一
0: 能
1: 样，
0: 去，我告诉你，我这特适合，那咣咣咣就是，
1: 你有副业了，可以开起来了。
0: 我不会游泳怎么办？
1: 嗯。还有海豚表演，其实我印象最深就是我小时候在合肥，应该是合肥哪个海洋馆嘛，我去过，然后当时那个还拍了照片，就是你往那一坐，然后海豚来亲你，
0: 哦，对，顶你
1: 嗯，
0: 的头。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当时还特别紧张，我不怕它把我咬了，你知道吗？然后当时拍的那个照片丢了，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因为那个小时候的时候对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动物表演特别感兴趣。
0: 对，
1: 就咱们小时候还有老虎表演，
0: 有，
1: 啊，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过年的时候马戏团，然后当时我爸带着我和我弟我们俩去的，当时表演完之后呢，说要和老虎合照，我弟都不怕，他直接骑在老虎身上，然后我吓得在旁边嘛，躲着那种，我在旁边怕那个老虎咬到我，当时还花了20块钱拍了照，结果照片也丢了，
0: 我的天！
1: 嗯。就现在想想特别可惜，因为你这件事情，如果说让我这个年纪再去和老虎合照，我是不会的。
0: 为什么？
1: 我害怕呀，
0: 那害怕什么？
1: 因为就你从网上看到很多新闻，对吧？就
0: 哼。
1: 有的时候，它这个也受这个心情的影响。
0: 哦，你得这样想，横竖都是个
1: 不敢，
0: 不敢这么想啊。但是我第一次被我震惊到的是那个企鹅的游泳速度，
1: 哦，好快，而且特别可爱，
0: 就老快了，我都没见过这么快的。它都不行，它不觉得它自己摔得疼吗？它就是那种
1: 好可爱，我特别喜欢企鹅，而且走起路来也可爱，
0: 走起路那是没办法，别人给它拽拽的走，但是在水里面的速度像箭一样，啾啾
1: 对对
0: 啾啾
1: 对
0: 乱
1: 对对对，
0: 跑。
1: 以前没想到，因为咱们看的那个企鹅，就是比如说动物园里面，就大部分我们看到它站在那不动，或者走几步就停了，对吧？就很少见在水里面游，太好玩了，
0: 基地的那种，哇，天哪，那种对我来说，有的时候真的是就
1: 我记
0: 看
1: 得我
0: 不
1: 还
0: 同的
1: 拍
0: 生
1: 过呢，
0: 物，
1: 超可爱
0: 是吧？
1: 啊！哎，
0: 我
1: 是不
0: 等会
1: 是
0: 儿我
1: 多
0: 给你
1: 了？
0: 看一个，就是我拍了一个鳄龟，
1: 鳄龟
0: 就是那个窗里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鳄龟，
1: 啊？
0: 然后在那个水族馆里面，这个水族馆呢，它不叫做水族馆，它是上海的自然博物馆，
1: 哦。
0: 然后呢，那个。从外面看，它隐藏得很好，几乎没有人看到它。我这不在那儿吗？
1: 他就往那一趴。
0: 因为我对这个水环境我比较适应嘛。我就说，你从上面看和从下面看完全不一样，他们会相差很远。我说那乌龟正在透气儿，露个鼻子在上面，那不是鼻子吗？他说什么啊？那是石头子儿。我说那是鼻子。
1: 其实它就颜色挺像石头的。
0: 对，其实他就是把鼻子头露出来，在那儿呼吸。
1: 一点点。
0: 我说你站，别动啊。我把那个手机对着那个玻璃窗往下一移，就看到了一个龟样，在那趴着。然后说："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我说："是，你们说更不是，你们这演真是啊。
1: 就隐藏的比较好，
0: ”对，
1: 嗯，
0: 就那个感觉就会让你觉得这挺好玩。
1: 因为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特别少见，就是你就会觉得去这种，比如说水族馆呀、动物园，你就会觉得太可爱了吧。我也拍过小企鹅，
0: 完了，我把那照片哎没删。
1: 你看，你看，
0: 你看哪个小企鹅？
1: 就是游的这个速度，
0: 哦，是，
1: 对吧？就感觉一点都不笨重，不像它走路的时候那样。
0: 那么你想一想个问题哈，为什么北极熊不吃企鹅呢？
1: 因为它就不在一个地方呀，你
0: 哎，
1: 在说什么？
0: 对。 这个终于
1: 这个谁不知道？谁不知道？我
0: 有好多人不知道，我告诉你，这是。
1: 哟，那为什么呢？
0: 哎，对，为什么北极熊不是小企鹅呢？因为它可爱吗？那因为企鹅生活在南极。
1: 这小企鹅太可爱了。
0: 看我给你拍的鳄龟，快快看。
1: 看我们俩在这分享去水族馆的经历。
0: 对，这拍了一个大鳄龟，
1: 真的不易发现。
0: 对，然后你在上，你根本都看不到在哪儿，是不是？他的鼻子看到没有？哇，太要命了，
1: 太像石头了，
0: 石头精啊，这属于是。我拍完之后呢，就排后面开始排队了。
1: 啊，都开始拍那个。
0: 因为过一个没看到，过一个没看到啊，我这特别有意思，这是一种经历。
2: 北京时间13:00，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5: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你是在和谁挤火花吗？
1: 没有啊，没有啊。
0: 老忙了，你的手，我这余光看到你，但是这个哇啊，就在那一直在忙。
1: 哎，我妈也说我打字速度特别快，你知道吗？
0: 你是一指禅吗？
1: 嗯，是的，我是螃蟹，就像螃蟹一样。
0: 哇哦！
1: 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我们哪个主任让我帮他整理一个什么，就是文本。嗯，然后我用那个26键又不太会用，你知道吗？嗯，然后我就在那这样噔噔噔。
0: 你在干什么？
1: 对，最后他再也不找我干这活了。
0: 哎呀！
1: 别吭气。
0: 看来就是您了啊！嗯、
1: 哎，没有，不是的
0: 哦。
1: 哎，我真的喜欢用这个9键。
0: 我也是啊，就是9宫格吗？
1: 对，
0: 就
1: 每个人不一样。我忘了我为啥开始用9键的了。
0: 我是因为是这个学生时期用的手机，那个时候我们住宿嘛，没有办法，就配备一个这个老年机。就那个、
1: 啊，你老年机是那个？
0: 就是我告诉你，那个完全就可以怎么办？那手机丢出去10米不会摔坏，就那种塑料的，
1: 对，特别易耐摔。
0: 然后发信息给家里发信息，就吃饭的时候根本不需要看键盘。
1: 我也是，我就直接掉，
0: 发的嘣嘣嘣嘣就过去了。哎呀，
1: 对，而且就是你的手就不用太大距离，这样来回来的，就用9键就直接在那一个地方噔噔噔噔，就一个手指头就可以了。
0: 他们用26键的，应该是接触第一个，应该是接触是键盘。
1: 哦，
0: 是
1: 这样的吗？
0: 舒服点，然后他们知道哪个位置在哪个位置。其实我们的键盘也可以盲打。
1: 嗯，
0: 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1: 我是那种，我记得当时为啥用那个老年机，就是因为我想，就是我自控力特别差，我得自己控制自己，你知道吧？我跟你讲过，
0: 我要控制我自己。
1: 对，比如说我老是让我坐在第一个那个小霸王那个位置，然后后来又用了这个老年机，就是因为我要控制自己，不让自己玩手机。
0: 你玩什么呢？ 多大魅力呢？
1: 那当时你会玩 QQ 啊，然后去空间啊，各种
0: 啊，你那时候智能机了
1: 啊，对啊，所以我就改成了这种老年机，就没有那功能了，只能发个短信打个电话。
0: 我有了手机之后啊，我的所有手机就一个功能，听歌。
1: 啊，你是听歌？
0: 对，就纯听歌，真的就是纯听歌。
1: 我上学的时候其实真没听过歌，没听过，
0: 都听八卦，
1: 只能回家里面听歌。然后我们家里面就有一台电脑，然后当时还不让我们玩，我们就是听歌还得申请一下，我能听十分钟的歌吗？就特别卑微。
0: 就是因为这个，我这人但不爱玩游戏。
1: 啊，你不爱玩游戏啊？
0: 首先不爱玩游戏，尤其是手游。
1: 你不爱玩手游？
0: 对，基本上不沾。你看我手机上就 APP 当中所有的基本没有那个游戏。
1: 那所以你无聊的时候就听歌？
0: 这是非常不是无聊，我觉得非常享受的一件事儿
1: 啊。
0: 我会点开这个歌，现在呢就听点这个杂七杂八的知识。
1: 我现在就是我可能已经到年纪了，你知道吗？我已经到了那个开车不听歌的年纪了。就是我每次上车，假如说蓝牙自动连上开始放歌，我觉得谁的手机谁的歌这么吵，就这样了。
0: 你干嘛呢？就是静静的开。
1: 静静的开，
0: 哇哦！
1: 就前两年的时候我会听歌，然后这两年我就觉得，就是上班一天就是工作特别满，我再到车上之后再打开那个声音听，我觉得特别吵，就可能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
0: 哎，我告诉你，你这个音乐风格现在你听的是稍微偏动感一些，还是偏温柔一些的？
1: 温柔一些。
0: 那你换个曲风。
1: 啊。
0: 我告诉你，你换曲风绝对可以，尤其是现在比较短视频流行的卡点的音乐。
1: 就那种啊。
0: 你就去听吧，我告诉你，它会让你的心境稍微有点变化。
1: 是吗？我有的时候我车上，比如说坐别人的车，我说谁的歌这么难听？
0: 哎，就每个人欣赏水平不一样嘛。
1: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跟那首歌，我说谁的歌这么难听？
0: 然后别人上我车的时候，他说：“你怪不得是交通音乐广播的这个主持人哈。”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你六首歌六个风格。”
1: 对对，有一次就是你那个，比如说你网易云或者 QQ 音乐可以有好友关注那种，你和你的好朋友就是互关嘛。然后别人就去我的那个主页看我收藏的歌，他就搞不清楚我到底喜欢什么风格的歌，而且有的时候我的歌很奇怪。
0: 我就是奇怪的代表。
1: 你知道我知道为啥？就是别人看到我们的歌单，因为有的时候我会把那个你当时剪辑用的音乐也会在里面
0: 啊。
1: 我没有当时区分出来，就是别人听这人在听啥，听不懂。
0: 就是黄蒙娜女士，因为她是欧美流行音乐学嘛，她这个流行歌曲听的比较多，而且
1: 她学的专业呀，
0: 对她这个专业的，然后她听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呢，和我们的曲风呢，她基本上偏 funk 和。一些其他音乐多一点，然后呢？
1: 你唱两句，欧美流行音乐。
0: 不是他这歌怎么能唱？他是音乐风格
1: 啊啊！
0: 音乐风格。
1: 对，我说这个风格的歌，你来两句。
0: 没有会的，不好意思。然后呢，他听的这个歌的话，就有的时候呢，他特别喜欢林俊杰。
1: 我也喜欢。
0: 他就听得多。
1: 但是我发现我最近听那个林俊杰的歌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舒心。我特别讨厌特别吵的歌，就是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的那些歌，哪个女团男团唱的歌，噼里啪啦接着咚咚的
0: 那对吧。
1: 然后就有的时候会感慨，果真到年纪了，听一听以前喜欢的歌，自己不觉得听着很累吗？
0: 哎呦，我告诉你，当年我可是音乐小霸王
1: 啊！你是
0: 怎么说呢？就是班里面那个同学们，有的时候买 MP3、MP4
1: 啊，对对对，
0: 然后
1: 下点歌，
0: 就是说那个张哥，你给我写个歌单呗，就是你喜欢的歌，你写个歌单，说你喜欢的音乐，我基本上我都喜欢听，我就会写个歌单给他，流行音乐歌曲
1: 啊，
0: 一些这个非主流的也有一点儿。还有一些古典的，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喜欢听的，还有一些民谣的，我都会给他写上排一个歌单。
1: 哇，他不能直接去网上搜吗？
0: 不是，他就因为
1: 谢你，
0: 就是因为他搜不到。
1: 哎，但是你发现没有，就是每个人听歌，就每个人的风格或者每个人的喜好，然后你会讨厌别人的歌单，你会觉得自己的歌单才是真的，就是比较好听的歌。
0: 啊，我有这种感觉哈，
1: 是吧？就觉得别人听的都是啥呀？
0: 我给你这样重复一下这个事情哈，我可能你看你有没有同感？就是我当年我认为我是引领 流行流对对中国那啥
1: 对对对，就是哪怕说不是说这范围这么大，就你们这一圈儿、
0: 哦、
1: 是吧？
0: 我是引领着这个那个中国市场内地的这个音乐的
1: 走向的
0: 啊、嗯，
1: 对对对，
0: 我听什么歌什么歌火。
1: 嗯，
0: 后来我才发现我是其中一个人，就是其中一份子，
1: 嗯、
0: 因为大家都在听这个歌
1: 啊、
0: 哦，
1: 对对对 对，
0: 所以他才能火。
1: 嗯，
0: 后来就是产生了一种就是其他的音乐氛围。
1: 嗯，
0: 我跟你讲一个这个我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
1: 嗯，
0: 一个朋友呢特别喜欢听某个乐队的歌，
1: 嗯，
0: 另一个朋友呢也喜欢另一个乐队。这两个乐队呢
1: 互相看不上，
0: 在北京对互相看不上。有一次呢他们俩就碰头了，
1: 嗯，
0: 在一个拼盘活动上。什么叫做拼盘活动？就是说主办方会邀请众多的乐队，
1: 对，都来了，
0: 都来，然后呢大家拼盘，
1: 嗯，
0: 就是你先唱完我再唱，
1: 对，
0: 唱完之后呢最后引出来今天的主角，
1: 嗯，
0: 就这种情况。他们在一起唱的时候呢就上下台就发生了矛益，就发生了肢体冲突。
1: 嗯，
0: 然后这两个人就说哈，那谁谁谁谁谁真的不礼貌，他就说那谁谁谁谁真的不礼貌。
1: 对，
0: 然后呢两个人就砰啪砰啪砰啪就哎对起来了。这是个北京的组合哈，
1: 嗯，
0: 我如果说知道音乐圈的事儿应该都知道这两个组合。两人对起来之后呢就开始聊，哎，他说你这么喜欢这个音乐你干嘛要搞这个样子。
1: 嗯，
0: 他说我就这喜欢这个风格，你爱咋咋地。两人呢不欢而散。
1: 嗯，
0: 后来呢出奇的是呢这个音乐的其中一个成员加入了另一个乐队。
1: 啊，
0: 嗯，就是他们又组合了组成了一个新的，
1: 又一个新的，有一个第三个乐队啊、
0: 哦、不是第三个乐队，是那个前身的乐队
1: 啊、
0: 嗯、就壮大了一些，吸取了当时和他对着干的那个乐队里面的鼓手、
1: 嗯、
0: 他们的音乐风格开始稍微有点变化。
1: 嗯，
0: 变化之后呢火了。
1: 嗯，那他没就是在之前那个乐队的人会非常的气愤。
0: 你看吧，这就是音乐圈的一部分的事儿、
1: 嗯、
0: 这个乐队火了之后呢这两个人纷纷退圈不听你们的歌了。有的人就是这样的，特别好玩。
1: 嗯，
0: 就是你只能在这个圈子里面生活，你要是火了高了往大了去了我反而不喜欢你了，
1: 就是别
0: 啊。我很惊讶，不是他火了不更好吗？他火了他就变了。
1: 我特别懂你说的这个意思、
0: 嗯、
1: 比如说你有一首特别喜欢的歌，
0: 嗯，
1: 然后你就是不想让别人也知道这首歌，你就想自己听，等着这首歌烂大街了你就不喜欢了。
0: 啊，你有点这意思啊，
1: 是吧？啊，
0: 就是你们只能这个小圈子里面活动，
1: 嗯，
0: 你大了之后你就变了，
1: 对对对，
0: 你就是生人勿近了，
1: 就是这个感觉吧。
0: 你开始走什么商业了，
1: 嗯，
0: 你就没有当时的初心了，
1: 变味了，
0: 对对对对，质变了都。
1: 对，
0: 我说真的是你们要求这可真高啊。
1: 嗯，你看，假如说演员这一圈，你就不是，
0: 嗯，
1: 你就是比如说他这个剧比较火了，然后就很多人去喜欢他，
0: 嗯。他有的就是那种他只能演好人不能演坏人他只能演坏人不能演好人那种。
1: 对，也就是风格固化，就有的人一个角色出圈之后他接下来接的每个角色都是这样的类型。
0: 对对 对, 对、
1: 嗯、
0: 然后我妻子现在就是以前嘛就是沈腾看多点嘛，
1: 嗯，
0: 沈腾他但凡演一个正片我妻子就会忍不住笑，
1: 很奇怪，
0: 就是他演正片
1: 他应该很期待现在就出发吧。
0: 哦哦，这对他天天都看，
1: 嗯嗯，
0: 各大卫视现在就出发
1: 等着呢。
0: 啊、那个是还有那个去到外国的那什么来着，那个综艺
1: 妻子的浪漫旅行。
0: 不是就是一群男孩子，
1: 一群男孩子去到外国，花儿与少年。
0: 不是
1: 一群男孩子，
0: 地球超新鲜
1: 啊，他喜欢看这个，
0: 就这种类型嘛，
1: 啊、
0: 哦、比较多啊、
1: 嗯、
0: 挺好的。你看人都出去国外旅游了，你们出不出去国外旅游啊？
1: 我也想拍综艺然后出去玩的那种综艺，我也想玩。
0: 让他们给我导演组让我们这个去哪拍呢？去南湖吧。可以推出这一系列的这种，
1: 嗯嗯嗯，
0: 台长们接哈
1: 去南湖玩什么
0: 啊？然后让我们做游戏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我没有知名度，最起码得有两人喜欢我们
1: 啊。我应该在你百草园应该挺适合的，
0: 定期去百草园
1: 啊，是不是挺适合的？在那玩游戏，
0: 对，挑战什么那个高空什么的这个，
1: 嗯，
0: 就我这人恐高，不能玩高的东西，摩天轮都不敢上。
1: 我也不行，哎，我行，你我已经习惯了，嗯嗯啊
0: 啊，嗯，好嘞，收到，拜拜啊，
1: 来继续看啊，
0: 说计划去日照，住海边民宿嘛，
1: 对，
0: 做做海鲜。
1: 房东带我们去赶海，学做海鲜啊。
0: 孩子们每天不想回房间，不是走马观花，就是真的住在海边了啊。
1: 啊，对，哎呀，真的住在海边也挺好的。
0: 你住时间长就不好了。
1: 好呀，你就每天看着大海，心情就会很平静。
0: 咸咸的海风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1: 我会觉得唯一一点不舒服的是潮。
0: 啊，对，就潮湿嘛。
1: 其他的就还好，就太潮了就很难受。
0: 那个季风过来之后呢，那海风，我觉得那个味道呢，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清冽感，而是那种
1: 腥味儿，是吧？
0: 黏糊糊的。
1: 嗯，对对对。尤其是你，比如说你爱出汗的这种更难受。
0: 洗完海澡还得洗淡水澡。
1: 我只能坐着站着都恐高。
0: 妈妈了呢。
1: 应该说那种比较刺激的项目。
0: 摩天轮刺激，老刺激了。
1: 摩天轮真的还好，我觉得最不刺激的就是摩天轮。
0: 你有一种摩天轮叫做。设施维修不当的摩天轮
1: 停在那高空中了，
0: 是
1: 吧？
0: 上去之后就开始你有点扶你咯吱吱，
1: 哦，那个有点吓人，
0: 就那种情况，太
1: 是的，
0: 太要命了。
1: 嗯，
0: 还有那个登雪山那个，我看到，网上一段视频，登雪山不有那个坐那个吗？
1: 嗯，
0: 它像一个就是缆车一样的，
1: 那往上走，
0: 但是这个缆车那时候没有任何防护的，两人在那拍照，两人拍照手机突然滑了一下。然后他去抓手机，没抓到，手机掉下去了。后面的人呢，由于他晃得很紧张，扒了他一下，连人带全下去了。
1: 哇，那好紧张！哦，我记得有那种，比如说你从这个山去到那个山，有那种你往那一坐，然后手扶着上面，这样呼，那叫啥？
0: 滑索。
1: 对对，滑索索道那种。
0: 嗯，
1: 那个你敢吗？
0: 开玩笑，摩天轮都不敢坐，那管玩？
1: 有一次，
0: 想什么呢？
1: 咱俩一样，我说咱俩是一样的人。但有一次，我和我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去重庆哪个游乐园。
0: 哦。
1: 然后那个呢，就是我们要从这个山过到那个另一座山去玩那个项目。然后当时我们四五个人吧。
0: 嗯。
1: 男生啊，就全走了，就剩我和我的另一个女性朋友了。然后我们俩在那纠结着怎么办？但是如果说你不坐的话，你就先下山，然后再上山。
0: 哦，这就很麻烦了。
1: 对，说不定等到晚上了，我们俩还没有爬到另一座山，然后我就特别紧张。当我看到一个老年人就上去了，我就放心了。
0: 哎，你说这个，我在曹操公园玩过。
1: 啊，你那曹操公园应该是民族乐园里面，那个那么短，你在说啥？
0: 你也玩过，但是我的体重重啊。
1: 嗯。
0: 哦，那个冲击力特别强，那前面那个网根本拦不住啊。就那个网子上面有一个大索道嘛，我磕的哟。
1: 我弟也是，不是，重要的是有一次我弟去玩那个的时候，他的膝盖当时受伤了，就那他也要往上去玩，然后到底下呢，你知道他全是土吧，然后当时就前两天下雨了，有个水坑，然后我弟掉下去之后呢，就更了一下，然后就趴在就是直接跪在地上了，他膝盖还受着伤，
0: 哇哦，
1: 直接摔在那个水坑里面，就这样说。没事儿，冲冲水我还能继续玩。
0: 泥坑，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1: 有一个记忆，就是应该有兄弟姐妹应该有这个回忆。就当时我是女生，我还涂那个画。
0: 哦，知道了。
1: 那个胶吗？
0: 涂那个画，那个不是胶吧？
1: 还要放在那个微波炉还是烤一下？
0: 不是。
1: 然后拿回家。
0: 它是撕开你撒那个粉吗？
1: 不是，是挤的那个。
0: 挤的那个那就涂鸦呗，
1: 就有点像涂鸦。然后我弟陪我去玩那个，我陪他去玩民族乐园。
0: 哦，这真的是啊，
1: 互化。
0: 李木子说骑云山明天免票吗？
1: 免啊，就我台这个视频号有发，给大家看一下吧。刚刚我还在讨论这个就是门票的事情。
0: 嗯，
1: 面向啊，安徽骑云山连续一个月入园免门票，2026年8月1号至8月31号面向江浙沪皖三省一市，居民免门票。
0: 哦，
1: 包含齐云山景区、逍遥街的这个门票，还有自由家营地的门票，凭有效证件这个检票就可以入园了。
0: 去吧，去吧，赶快去啊！能玩几天玩几天啊？再不玩，马上就假期就结束了。说很快的，说快就很快哈。
1: 三省一市，
0: 嗯，是三省一市，江浙，不上海吗？
1: 嗯，沪是上海，
0: 嗯，
1: 皖，哦，没反应过来，我还以为我看错字了，
0: 因为新闻是吧？那是我，哇哦。
1: 我刚刚都安静了，你知道吗？
0: 我听到你安静了呀，我说你怎么不？
1: 但我没去这个山玩过。
0: 齐云山。
1: 嗯。
0: 齐云山那个是不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品牌呀？叫齐云山什么来着？来着。
1: 嗯。
0: 哦，我记得。

0: 听过，你搜一下，你搜一下就能搜出来，你打齐云山三字就能搜出来。
1: 你家有一个评论，惹了给啥呀，弄不懂冬天再免。冬
0: 天
1: 有冬天的免票，我记得去年九华山好像就免过吧，还是黄山免过一阵子。
0: 黄山，
1: 嗯，是吧？
0: 黄山免过，
1: 嗯，
0: 尤其是对这个安徽的，安徽境内的这个就都免票。
1: 对，所以从明天开始一个月啊，八月份就免票了。
0: 哎，老张不喜欢爬山，哦，
1: 你又不能坐缆车。
0: 对，还不能坐缆车，
1: 就是缆车我其实还行，我觉得上面就不动，扶着旁边的人，假如说旁边有人动还说你别动，
0: 啊，对对。我最讨厌那种就在那边啊，好黑，
1: 对，
0: 哒哒哒跑这啪哒哒哒哒跑那儿，哎呦真是，
1: 哎，其实挺好的啊，你看可以带小孩去亲子游，
0: 嗯，就那一个房间吧，
1: 嗯，
0: 这山不大吧，
1: 看着挺小，
0: 下面有民宿乐园了，
1: 就是黄山嘛，黄山那边的一个景点，挺适合的，不是大家都可以就是开车就去了，
0: 红墙绿瓦，
1: 嗯，
0: 拍拍照啊都行，
1: 对，逍遥街，
0: 对，哎，之前再说那不是白云山吗？对，是白云山，
1: 所以你刚刚说的白云
0: 山，对对对，记忆混乱了啊，
1: 哦，这是江南第一名山，
0: 嗯，
1: 就刚我们说的这个，
0: 哎，这。小不定说的还真准，导航也准，真神奇。
1: 嗯，
0: 怎么了？我们就看这个平台，它能不准吗？我们就看着播的啊。我已成仙，法力无边。这朋友去哪儿了？观塘镇人民政府，去那儿干嘛？送货呀？
1: 聚餐呀？这个点了还能送货？
0: 送啊送啊，他这个是个货单。
1: 哦，
0: 这个是个货单，这都不是这个叫的弟弟啊。
1: 啊，这样的。
0: 啊。店面是一百雷店，后来还有散市，这好多年没回去过了，到那儿喘不过气，压抑。这说到哪儿啊？这是你们在聊什么？
1: 没看懂。我已成仙，法力无边。
0: 你听过这歌吗？
1: 没有。
0: 我已成仙，快乐无边。
1: 听过，这不是快乐星球吗？
0: 新版《西游记》
1: 哦。
0: 快乐星球是什么？快乐星球是叫什么来着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快乐小神仙，什么不对不对不对，春夏秋冬眠，
0: 哦，
1: 噔噔噔噔噔，我要飞我要飞，
0: 哦，我要飞我要飞，是这个是这个，突然想起来了，
1: 嗯，
0: 我没看过这个，真是，
1: 你没看过啊？
0: 没看过，我觉得这个没有意思的，西游记，
1: 哦，西游记后传，我没看过这个西游记后传，
0: 西游记后传那个摄影方式真的让人着迷，我看的时候我想吐，就一个动作，来回来的来回来的这种搞啊，真是
1: 啊，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话题，
0: 行，来看下位朋友去哪玩，
1: 嗯嗯，
0: 呼伦贝尔大高原，
1: 七月八月均温是12到25度，天然空调，骑马喂牛羊看银河，孩子能彻底的撒欢，远离电子产品，就出去玩真的会远离电子产品，我出去玩就是，我出去玩如果不拍照的话，手机一般都在包里面不会拿出来，
0: 没时间吧，真的没时间玩手机，
1: 就想玩，就想看一下就是不一样的风景，
0: 而且你看你那茄子那个视频你看过没有，
1: 没有，
0: 哎，你知道茄子是谁吗？
1: 不知道，我以为你在说那个那
0: 个
1: 菜，
0: 一个不是一个游戏主播
1: 啊，我给你搜一下，
0: 长得特帅，
1: 嗯，
0: 然后现在长得特不帅，就这种情况，当时真的是茄子主播，你这样搜，
1: 嗯嗯，
0: 他那个住在山里真不错，住在山里真不错啊，然后呢他是就穿了一个裤衩，
1: 你意思说他以前长得帅，
0: 对对对，以前公认的帅，
1: 哦哦哦，
0: 特别帅，
1: CSGO 茄子
0: CSGO，
1: 嗯，哦 CSGO 这样念的，
0: 嗯，
1: 你看我就不懂，
0: 对，当时我告诉你茄子的那个是响彻大江南北，
1: 哦，数码运动行家，
0: 对，而且特别帅气，现在就是慢慢结了婚，
1: 我压根儿对我没看过这个人，你说他帅气，
0: 你看他以前，你搜茄子，
1: 你看那个鼻子，就能看他五官，以前应该是帅的，
0: 你搜他年轻时照片，茄子年轻你就知道，
1: 哦，
0: 这真的是当时被誉为最帅的这个男子竞技游戏，
1: 哦，是的，是不一样啊，的确，因为最近几年我看我那个朋友经常发这个就没有他帅，
0: 他也就是，哎呀，
1: 的确的确的确很帅很帅，嗯，年轻的时候
0: 咱们在聊什么，不聊出去玩吗，我现在引导

0: 老太太开帅哥，你这受不了，受不了，你这是。
1: 来看下一个，还能看一个吗？看不了了，
0: 看不了了，看不了了哈。
1: 对，就趁着暑假，大家都多出去走走。
0: 对，想看帅哥和美女，请下周一准时时间再来到直播间。
1: 对，是的。
0: 好吧，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相约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回来。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下周我们再见。
0: 下周见。

0: 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1: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0: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1: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0: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1: 没有。
0: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1: 啊，不会吧。
0: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2: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好的，时间来到14点整，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资讯内容，我是永杰。好的，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消息，之后将关注到市内和省内消息。今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到5.76%，资金投资运营取得了良好的业绩。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三部门向吉林黑龙江调拨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中新联合重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唐安军教授团队在重庆鹰条岭国家自然保护区报春花繁育基地种质资源谱，用种子培育并规模化栽培的川东灯台报春已喜结硕果，这标志着极度濒危植物川东灯台报春迁地保护与取得了成功。暑运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记者2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近日就防范燃气安全事故专门约谈了有关省市部门的负责人，约谈要求有关省市要全面加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抓紧推动落实瓶装液化石油气的一些配送入户、随瓶安检等等的一些制度，加快消除用户瓶端的一些造阀等等的安全隐患，要继续发挥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专班作用，深入推进燃气安全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加快建立健全燃气安全管制的长效机制。国家防检救委对甘肃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挂牌督办，要求甘肃人民政府依照有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执行。好的，国内新闻关注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省内消息。安徽省工业信息化厅于近日评定公布2026年度第一批安徽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81项，其中8项达到国家先进水平，实现自主供应能力。2026年上半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496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602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5240人。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榜单揭晓，汪本军等18组21人入选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所有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会。
4: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5: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4: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这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2: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1: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4: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李先生说自己是低保户，请问用水有没有优惠？来关注一下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如果说呢是低保户家庭申请的话，用水是可以进行享受相关的减免政策的，可以凭带着本人的低保本、身份证以及用水的户号前往所在的社区进行登记。社区呢是将统一汇总低保户的资料，并定期与自来水公司对接核实。那经过工作人员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将按照每户每月6吨水的标准予以补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刘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市区曹化路第6小学红学高级中学南门就在那个周边学校比较多，每到上下学的时候停放的车辆把路堵得很难通行，周边也很受影响，建议主管部门能否合理规划一下。来关注一下交管支队高新大队给出的回复。辖区中队前往实际开展摸排核查，结合2处学校的通行现状，辖区中队将在上下学的高峰时段增设执勤警力，加强现场的交通疏导，及时劝离查处占道违停车辆，同时积极上报设施优化建议，推动在养生大道加装隔离护栏，引导家长有序停放，持续改善该路段的通行条件，确保周边居民出行畅通。有一位匿名的听众就反映呢，富荣花园小区的物业现在把很多垃圾桶都撤走了，比如说一栋楼有几个单元就设2个垃圾桶，且全部设置在离单元楼很远的地方，很难发现，请解决。来关注一下桥城区政府给出的回复。那富荣花园小区目前正在按照桥城区垃圾分类工作统一部署，推进撤桶并点工作，根据相关的规定，多层住宅按每150户，高层住宅按每300户设置一个垃圾投放点。目前富荣花园现在已经规划设置4处分离垃圾的投放点位，分别是在北门的地下停车库旁边、2号楼富荣花园小广场以及富荣花园幼儿园旁。那群众可以到就近的这个点位投放垃圾。垃圾分类呢是有助于自比如说环境保护和资源的节约，是一项长期的利民举措，撤桶并点给这个居民带来的不便啊，敬请谅解。好，我们来关注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主任你好。
4: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5: 就那刚才我开车路过那个桥城区和谐家园小区南门，就是红绿灯那里，就是湘富路与桥城路交叉口的红绿灯，它现在那红绿灯失控了，它这个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它一直亮绿灯，然后呢，就是说， 东西方向的一直亮绿灯，
4: 嗯，
5: 然后南北方向的红绿灯是坏的，它这个很容易造成这个交通事故啊，因为它这个机动车它看绿灯的话肯定不会减速，
4: 嗯，
5: 也不可能去让行的，那人家这个行人从南往北或者从北往南或者斑马线怎么过？
4: 嗯，好，您反映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及时向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一下。是您刚从那儿给我发现的？
5: 对对对，你们要跟他们说一下，这件事情不能说几个工作日再去搞，这个第一时间都应该到现场去解决掉。
4: 啊，对，因为这个信号灯故障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我们下线之后就立刻和对方进行联系，让他们到现场去看一看。因为这个城区的路口的信号灯要进行长，就说实在话，一方面的话是比如说群众发现问题，就像您发现问题及时的反馈，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咱们也可以问一下他们对于这个路口信号灯有没有常态化的巡检机制，那怎么样及时发现故障或者是减少长时间带兵运行，这也是他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
5: 对，还有问题主任，我打断一下
4: 啊，您说
5: 这个地方红绿灯一直都没正常过，他以前有一段时间可以使用，然后有段时间又不能用，他是就像精神病一样，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是好像是中间停用一段时间，然后能用一段时间，现在又坏了。
4: 嗯，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向这个公安交管部门来问清楚了，到底是那边的信号灯的故障是这个比如说是线路的问题还是供电的问题，到底是哪方面，不能说这个处理了一段时间它又反复存在呀，对吧？这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5: 对对对，它这个长期存在这种问题了，我以前也经常开车从那里过，还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现在它又出现这种情况。
4: 嗯嗯嗯，像这种情况是
5: 这个方面是对这里这维护保养是不到位还是怎么搞的，反正正常使用的时间很少。
4: 对，他们对于这个道路方面的这个信号灯的是应该要进行一个维护的啊，像您如果说发现这边这一处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咱们就要问一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屡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也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5: 对对对，那请你给他们反映一下经过久的话，因为刚才我在那里等绿灯等了5分钟，
4: 嗯，
5: 等红绿灯等5分钟，我说这个灯怎么一直不变，把我自己都搞懵了。
4: 好，行，下线之后我们就立刻这个向主管部门来反映一下，这个确实要尽快的进行抢修，先到现场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5: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4: 哎，也欢迎您继续监督。
5: 好的好的，
4: 哎，好，再见。嗯，我们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哎，你好。
4: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6: 我想问一下，我听我的有那个，残疾人创业补贴。
4: 哦，是的。
6: 我是残疾人，我想搞个养殖，这算不算创业？
4: 养殖。
6: 啊。
4: 哪方面的呢？
6: 都是准备养鹅吧。
4: 嗯。
6: 有没有什么补贴？什么补法？我想问问。
4: 哦，那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6: 招生局。
4: 好好，残疾人创业补贴的话，它是有一次性创业补贴啊，你比如说像开按摩店呀或者是创业呀，这个是可以有的。
6: 都是搞养殖算不算创业，有没有补贴？
4: 嗯，我看一下啊。您打算养多少只呢？
6: 养不多吧，300只吧。
4: 嗯，这个像残疾人创业补贴，像那个平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有比如说办理营业执照之类的，这个是人社局。像您说的家禽养鹅的这个，您是普通家庭还是困难家庭啊？
6: 就是残疾人。
4: 您是低保户吗或者是贫困户吗？
6: 低保户不是的。
4: 不是，是吧？
6: 低保户不是，我都听说那低保户让养低保户一头养补助300块钱还是400块钱呢？
4: 哦，那您是低保户吗？
6: 我不是低保户，现在是残疾人。
4: 我知道您就是普通的农户，一般残疾人，不是监测户，也不是低保户，是吧？
6: 不是低保户，中度残疾。
4: 哦，那这方面的话，目前我们帮您向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再了解一下吧。我这边所了解到的应该是没有。 但是如果说您是养到一定的规模的话，我们帮您来问一问有没有创业补贴这块这类的，好不好？
6: 那你帮忙给我问一下，
4: 我们帮您问一问，好吧？
6: 管好，谢谢。
4: 好嘞，啊，好好，再见啊。
0: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

0: 饮解惑。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能够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有位网友中国留言说，小学摇号什么时候开始哈？目前呢，乔城区和高新区民办义务教育阶段的派位摇号招生方案第二轮公布，是第二轮的摇号将在8月7号举行啊，大家这个到时候可以来看一看。那像多胞胎还有就是双胞胎的家长，可以申请捆绑分组或者是单独的分组。申请捆绑分组的是在8月4号的下午5:30之前到乔城区教育局3楼办公室来去申请，递交捆绑申请材料。逾期的话，就是逾期你如果说没有进行申请的话，就是随机分组。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哈，它这个是分为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资格审核的话，线上没有通过的需要在8月4号下午5:30之前携带相关的材料，然后到乔城区教育局或者是这个高新区教育局所属的教育局，然后去进行一个申请。那8月6号进行电脑的随机分组，8月7号的上午开始进行摇号，这是乔城区的啊。那么高新区分组的申请是在8月5号的上午12点之前，那么没有线上没有通过的是在8月5号上午12点之前线下去进行申请，8月6号随机分组，8月7号的上午9点进行摇号。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这个有链接，有新闻链接能不能线上办理？线上是可以的哈，线上就是你刚才我所介绍的，你申请没有通过，就线下到你所属哪一个区，乔城区到乔城区教育局申请，高新区到高新区教育局去进行申请哈。乔城区是8月4号5点半之前，那这个高新区是8月5号12点之前。好，再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这个情况，就是今天我早上打过电话，说他说您现在直播时间，叫我打电话再过来，就是说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就是说是小孩上幼升小，就是上小学这个问题，现在上不了。
1: 上不了是
2: 啊？
1: 怎么了呢？
2: 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就是议会公馆，我对口的小学是1小。可是呢，俺上那个幼儿园的时候是在同花径幼儿园上的，也是属于公立的，可是他现在上小学了，他说上不了，他说房产证是小孩旧的名字，可是俺没分家，俺都在一所住着了呀，俺爹、俺妈、俺爸，还有俺兄弟，还有俺小孩我，俺都在一个户口，所以对，俺都在一所住，都在这个房子里边住。因为俺妈爸年龄大了嘛，我也现在也跟着妈。
1: 小孩的户口在哪里？
2: 小孩的户口现在也给俺妈爸在一个户口，在乔城区城福镇，就是老家的户口。俺是老家那边现在都没人了，全家现在都在城里住着嘞。
1: 小孩户口，那你们名下有没有房子？
2: 俺名下没有房子，我是外嫁，我是嫁到江苏那边。然后俺就是小孩的爸，就是2年前去世了。然后他那边一个奶奶，就是一个奶奶了，80多岁。所以俺娘仨在那边也没法过，就是我带着小孩呢，就是迁回来了。现在迁到所在地，就是原所在地，我妈我爸那。现在呢，我就是带着小孩跟着俺妈爸一起过。我经济条件呢也有限，也买不起房子。现在，也是给俺兄弟在一块住。包括俺小孩现在上学也是跟俺兄弟，也是俺都在一块上。可是现在呢，他说的上小学现在上不了。你是就是这个情况，你看看能不能帮俺解决？

0: 这个
1: 对，
0: 是，
1: 然后就说话。
0: 这个还你的情况还比较复杂呢，因为一般
1: 啊，
0: 情况下
1: 对。
0: 就是父母一方，如果说落户在咱们就比如说你这边啊，他就是跟着你嘛，你的户口在哪儿呢？也是在城阜是吧？
1: 嗯，对，
0: 啊，你们是
1: 我
0: 在
1: 这
0: 一
1: 包括
0: 起，
1: 俺兄弟的户口也是在城府。
0: 啊，我知道，一般情况下，如果说父母名下，然后就没有房产，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有房产的，他是户籍在哪儿，可以根据这个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名下的房产，来进行就读学校，就是哪个学校，就是他的房子的范围在哪儿，就是可以上哪个学校。但是还没有说到这个，就是像舅舅叔叔这一块儿，我确实您第一次遇到您这种情况，我们线下之后的话，向那个教育局那边帮您咨询一下。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有可能，比如说您不属于那个学校的话，就是在8月，您不是没报，您现在是
1: 我
0: 在，
1: 在线上报不了名呀，现
0: 嗯，
1: 在
0: 对
1: 我这
0: 对，
1: 个情况比较复杂，报不了。人家我去线下，我昨天去教育局了，
0: 嗯，
1: 教育局说的，你没有，你他不的没有说拿舅舅的房产证就上学的，我的
0: 嗯，对，
1: 可是俺的条件，我的俺的就是条件特殊，我的，
0: 嗯，
1: 你不是说是教师就班我的，你得根据情况来定，给俺定这个方案我的，你不能
0: 嗯，
1: 说一就
0: 那
1: 你
0: 他有没有讲？
1: 政
0: 像
1: 府
0: 您
1: 啥
0: 这
1: 说
0: 个
1: 咋说
0: 啊，
1: 的。
0: 我知道，像您这个讲，就是您现在这个实际情况，相当于您也是，孩子跟随您在城里面，对吧？啊，不管说是不是住在舅舅那边，那如果说是，能不能就是，随迁的话，怎么讲呢？随迁你也要一些材料，随迁的话，
1: 对，随迁
0: 随
1: 他
0: 迁
1: 说
0: 也
1: 不
0: 不
1: 行，
0: 行，
1: 他说，
0: 嗯，你也要有租房合同，也要有备案。确实，那他有没有讲，像您这种情况，就是最后的话，比如说有教育部门统筹到有学位的学校去上学，您能不能接
1: 他
0: 受？
1: 说统筹到最后，他说这样的。
0: 嗯，
1: 统筹他是回那个原始地，就是
0: 嗯，
1: 回我们那个亳州，不是那个城阜镇上去上。
0: 嗯。
1: 城阜镇，你看家里面都没人了，我一个女的带个孩子，在城阜上学肯定不行。家里面房子都塌了，你说我一个人带孩子回城阜上学，我生计怎么办呢？是吧？
0: 那您现在是
1: 我
0: 在
1: 现
0: 哪
1: 在
0: 里
1: 在
0: 工？
1: 城里
0: 您，
1: 打零工，在城里打零工，然后就是养活俺娘俩。现在问题是，我要是回镇上带小孩上学，那我生计怎么办？俺娘俩怎么办？是这个问题。
0: 那这样，我们就是像您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复杂，因为就是按照哪一种情况来讲，因为他现在上学的话，就是户口加房产嘛，就是两个一致的原则。那你也去教育部门问了这种情况，可能您对政策也是比较了解的。我们这边只能说把您这个情况，然后转办给教育部门，然后努力一试，看看能不能协调。就是这个不是说协
1: 对
0: 调的事情，就是我们帮您转办问一问，好不好？
1: 我的意思是这意思，就是说看我想个办法，就是说我能不能就是写一个房屋租赁给我弟弟，就是我相当于
0: 你
1: 我租
0: 可
1: 我弟
0: 以
1: 弟
0: 啊，
1: 的
0: 但是
1: 房
0: 关
1: 子，
0: 键问
1: 租
0: 题
1: 赁。
0: 你听我说完，你可以啊，你租你弟弟的房子也是可以啊，但是你要房屋备案呀。房屋备案的话是要在八月份，就是现在不是线上报名了吗？8月份之前备案满6个月啊，您现在
1: 对
0: 备
1: 的
0: 案
1: 呀，可
0: 也
1: 是
0: 没
1: 还
0: 有
1: 是上
0: 用。
1: 不了呀。
0: 是啊，所
1: 可是
0: 以，
1: 我有证据，就是我们家的水电费，就是水电煤，一直这我回来2年了，家里面的水电煤，因为我弟弟也经常不在家，在外地嘛，我跟我爸妈我们是在一起住的，这个房子电费包括煤气费什么的都是我来交的，
0: 好，
1: 我能证明我在这儿已经住了2年了，而且我还能证明我小孩在这里面读的。那个公立的幼儿园，
0: 这个幼儿园的话，他也是看你学位的，就是有没有空余的这个学位的这种情况下，没关系，这样，入学的路径就是。跟您说了，要不然就回到城阜那边正常的片区上学，要不然就看统筹这边有没有学校。我们就是线下帮您向教育部门问一问，好不好？
1: 那也行。可是我已经问教育局了，教育局说什么什么的。我给你们打电话，就是为了寻求帮助，就是说小孩子看能不能在我们，就是周边啊，你哪怕一小上不了是吧？你可以上其他的这个对，就是这附近的这几所小学都可以。
0: 我们也是帮您向教育部门来去问一问，您个人去
1: 对
0: 问
1: 的，
0: 的话，跟我们
1: 有的
0: 可
1: 个
0: 能，
1: 人情况比较复杂，
0: 对，我们也
1: 也比
0: 是，
1: 较特殊。
0: 对对，但是怎么讲呢？咱们还是要按政策来，我们先帮您问问看他们怎么说吧，好不好？
1: 那行行，好好
0: 好嘞，没
1: 好，
0: 事儿，
1: 谢
0: 我们
1: 谢
0: 帮您
1: 哈。
0: 转办啊，好嘞。 没关系，
1: 好好，
0: 哎，
1: 谢谢，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好，
0: 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咨询的问题，说村里的宅基地确权登记证什么时候可以发？来关注一下这个回复啊，因为城区规划区内的房屋建设是比较复杂的，突击的建设房屋比较多，界定违法建筑的程序也比较复杂。对于规划区内的房屋宅基地的发证问题，桥城分局已经和高新区等相关部门对接，等待房屋界定标准出台之后，对符合条件的再登记发证。下一步，桥城分局将积极与桥城区高新区管委会会商，加快推进规划区内农村的这个农房宅基地确权的发证工作。

0: 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哈。预警门窗就说亳州涡阳县施工镇的不动产登记证什么时候发，新的宅基地证什么发，你们那边是就是第一批申请的已经发了吗？在一般情况下第一批申请的现在应该都已经发了，要是还没发，您向您村里面来问一问，是你的材料不齐全属于第二批的还是怎么一回事。要材好就是说远大当代城二期和三期之间的那块教育用地什么时候动工，周边业主已经落户，急需一座公立的学校啊，我们可以帮您向教育部门来转班问一问哈。玉玉就说六年级插班生怎么申请，可以上哪些学校，房子是在亳州滨江明月，那你就问一下，你看一看你滨江明月周边是有哪些这个学校，到学校里面去问一问，看他们有没有这个剩余的学位啊，然后的话是可以差不多是符合条件的，因为你那边不是有房子吗啊，然后这差不多如果说有空余学位的话，基本上是申请材料就可以了哈。慧慧就说怎么拨通电话，您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啊，四部热线电话都可以的。涛就是说中城时代门第第三方私自安装电表该找谁去解决，私自安装电表不允许啊，第三方是什么意思，是物业吗还是谁啊，私自安装电表你们那边是已经那个交房了吗？基本情况下就是开发企业然后统一找施工统一安装，然后是由地毯属于第三方啊，地毯第三方，他们现在是交房了没有，正在建设是吧，那是施工的正常的进度吗还是什么，您要不然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来问一问。网友记就说廉租房网上审核通过了，线下审核一定能通过吗，他不就是网上审核基本上过了就是说明你已经过了呀，现在不就是等着轮候了吗，线上通过就是说明你符合条件啊，你就等着他给你发信息，然后那个去那个你选房源就行了，因为它是轮候的，你通过以后它有可能是这个在统一的一个时间找一个统一的时间，然后呢一起去摇号，到现场去摇号，你要是着急的话您可以到，你看你申请的是高新区还是这个桥城区，可以到所在的这个区域的公共租房租赁中心然后去问问问一问时间，或者是您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就行，看一看新一轮的，然后大概什么时候能够进行摇号啊，看也可以查询到大概你轮到哪个时候啊，这个都可以查询到。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你要是高新区的你就直接拨打9599-5003599-5003，直接问报你的名字和信息，问你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轮到你摇号就行了。我们再来冰糖说赵桥新方中学报名了，如何知道自己分组情况，你那边摇号吗，你那个是公立还是私立的，他这个是私立的学校，市区里面私立的学校是摇号的呀。现在还没有分组呢，高新区的还是赵桥应该是桥中区吧，我看桥中区的话是8月7号摇号，8月6号分组，8月6号的时候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的问题哈。运输货运道路运输资格证到期了，可以在手机上换证吗？您试一试啊，您从网上申请看一看，看能不能申请。 电话打不进去，我们电话目前来讲的话没有网友打进热线，也没有群众打进热线，您可以拨打550-1234试一试，550-1116、5532-370、5532-371。小学报名没收到短信呢，您再等一等，您是从网上报名了没有啊？没有的话，你就是打教育电话或者打栏目组电话都行。对，不动产权登记证办理的话，它分期，一期、二期，不在家不知道是哪一期是吧？有统一村里面办理，基本情况下一期是，就信息比较完整的，没有错误的。然后有可能是一期都已经办下来了，你像二期，比如说你可能就比如说你吧，可能不在家，是不是哪一些没有签字呀，或者是信息不对的呀，或者有漏灯的呀，都可以是二期啊。你不清楚的话，你就问你们村里面，不管是一期还是二期，他们都有一个底单，底单上登记的都有信息，因为刚开始采集就是登记信息的时候，它是统一的啊，由测绘公司到家里面就是。啊，也不能说到家里面嘛，是通过技术，然后这个测绘之后，然后你签字嘛，就家里面的人签字没有问题，然后呢进行登记啊搬证，这个只要你的房子啊没有大的问题，就比如说不是违规用地，不是买卖之类的哈，基本是情况下都是可以办理好的，只不过是有的可能是信息或者是漏灯，它可能是是比较晚一些，你知道吧？目前来讲的话，像这个，它这个量还是比较大的。你看亳州市整个三县一区量比较大，所以呢，可能这个时间有的时候会慢一些啊。幼儿园托班错过报名时间怎么解决？托班是公立还是私立啊？小升初去报名，现在还没有收到信息啊，不知道能不能报上，再等等。哦，那就问一问33中那边学校可不可以插班生的话，你就问问33中那边的话，你有没有这个空余的学位，有的话就是可以啊。你要是去问过了，问中心问过了不需要的话，那就是你要去那个窗口去问，专业的窗口去问。如果说是民办的学校，摇号8月7号早上9点，民办学校是摇号的，义务教育阶段是摇号的啊，民办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啊，也欢迎大家在明天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我们和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4: 小雅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3: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5: 天哪！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3: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6: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7: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8: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9: 人这一生最珍贵的就这三样东西， 时间是最珍贵的财富。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是最宝贵的财富，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你怎么对待时间，时间就怎么回应你。有人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几年后收获了健康的体魄。有人坚持每天读书写作，渐渐拥有了广阔的视野。你把时间花在哪儿，人生的花就开在哪儿。珍惜时间，才能让有限的生命里装下更多有意义的内容。它让我们脚步坚定，也让我们面对未来时更有底气。家人是最珍贵的陪伴，人生最幸福的事之一，莫过于有一个温暖的家，家中有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那些看似平凡的时光里，藏着最深的牵挂，也藏着最真实的幸福。家是个让人放松的地方，因为家人总是可以接纳我们，给我们最大程度的包容。对待家人，陪伴胜过一笔言，行动胜过承诺。别等到节假日才想起回家，别总以太忙为理由搁置一通电话。有空就多陪伴家人，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时每刻。乐观是最珍贵的心态，乐观是发自内心的一股力量，它会指引着你，也会支撑着你，不断向着想去的地方奔跑。生活总有阴天，但也总会放晴。对生活保持乐观，有追求，有希望，有行动，我们就更能体会到充实与快乐。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没有经历过低谷，而是跌倒了还能笑着爬起来，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希望才能向阳生长，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愿你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始终带着一份坚定乐观，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3: 不用，直接开始。
2: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4: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3: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4: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3: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4: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3: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4: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3: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4: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3: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4: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3: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4: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3: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4: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2: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4: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5: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1: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2: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0: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3: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4: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5: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3: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6: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0: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1: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2: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0: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3: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4: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5: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3: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6: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微信群哦。
1: 是的，
0: 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今天特别热，就我平时不爱出汗，而且我每次坐在这儿就感觉就是特别冷，你知道吗？然后今天我的头发丝儿都是发烫的那种感觉。
0: 我今儿穿了一外套，这
1: 是。对，你很奇怪，你这个人。
0: 哎呀，我这
1: 坐太久了，
0: 坐一整天呀。
1: 那天我们还讨论，我说就是单位的空调特别冷，就是冷气特别足嘛。然后每次就是从单位走之后呢，就是坐在自己的车上，我会把空调关了。因为太冷了，然后回家路上就不用开空调了，感觉那一会儿真暖和呀。
0: 其实每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临开始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提前十几分钟，就有的时候
1: 空调就关了，是吧？
0: 就是看到咱要是有兄弟在那屋啊，就给大家关了。
1: 哦，是这样的。
0: 让我们适应一下，不能这个里外温差太大，知道吗？
1: 哦，可能是女生是这样的，因为我当时是和两位女生一起聊这个话题嘛，就他们都是，就是每次从单位走出来的时候，坐上车把空调给关了。
0: 那最近有多热呢？你给大家说说吧。
1: 你觉得有多热的？
0: 因为我也看你手机。对，我瞄了一眼，看了39，我就知道。
1: 对，39度，其实在大家可以感觉到，就是它是最低气温，38-39度。
0: 最低。
1: 中午的时候绝对比这个温度高，就我们体感的温度比这个高，尤其是就是暴晒过的车。你的车放哪儿了？
0: 地下停车库单位的。
1: 那可以。就我的不是开那个小蹦蹦吗？就它太阳会直晒的话，我整个车就特别热，而且空调就因为那车太旧了嘛，就空调就是起冷特别慢。
0: 谁不是呢？哎，我是
1: 同是天涯沦落人是吧？
0: 我的好车现在在地下停车库停满了，现在大概是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因为现在5:30嘛，我1点钟到了这儿哈。
1: 对，
0: 这几天都在外面晒着，
1: 好可怜啊。
0: 对，而且他已经跟了我10来年了嘛，所以说时间挺长的。
1: 那差不多，那他们俩也差不多大啊。
0: 对，大哥，
1: 对，
0: 大妹子，
1: 大哥和他二哥。39度还要热5天，周末或将迎来降温雨哦。
0: 或将，
1: 或将啊，就未来一周，淮河以北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局部是37-39度。那具体到亳州呢，就是亳州市气象局预计，受副高控制气温较高，7号前最高气温普遍在36-39度，周后期受降水天气影响，高温天气呢会有所缓解啊，只是缓解，
0: 缓解啊，
1: 对，最高气温是33-35度。
0: 哇哦，这也真是33-35已经挺不错了，
1: 已经是缓解了，
0: 已经是相当缓解了。
1: 我记得上周有一次是30度，然后那天我们讨论珍惜吧，这是最后一个，就是近期最后一个30度的天。
0: 那天我觉得还挺凉快的，就是31度、32度，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对，
0: 因为中午我们去打球的时候呢，最高温度才33。
1: 那你33能持续多久呢？就是你假如说你这么热的天能运动多久？
0: 33的话，如果说你一直在出汗，不要那么高强度的话，我觉得现在我已经适应了，就是，就你就看谁能撑住，
1: 就是熬。
0: 我大概能打1个小时的球没问题，
1: 但是我觉得就这几天稍微控制一下比较好，
0: 一定要控制，
1: 身体比较好。
0: 朋友们一定要控制
1: 我今天本来想做一会儿有氧，因为我很久没有做有氧了，最近吃太多了，然后想做一会儿。我站上那之后，我觉得自己没劲儿，就下来了，
0: 有点气血，有点虚。
1: 对，就有点虚那种感觉，觉得自己四肢无力，就感觉下一秒我就要趴在那个跑步机上了，那种感觉。
0: 因为上层气温你这个高嘛，上层气温的这种温度往上升哈。
1: 而且最近就是天特别热嘛，而且最后一轮就特别热的天气就在这几天。
0: 大暑了。
1: 对，你就不应该让自己出太多太多的汗。
0: 所以说
1: 一个小时太猛了，40分钟顶多了。
0: 我3件衣服。
1: 我说的不是让你换衣服，
0: 不是，这透三件。
1: 哦，这样的，
0: 透三件，知道吗？透完之后拧干套上去，再打一卷。
1: 嗯，
0: 然后呢，再然后下来之后呢，实在没办法了，就一直在透嘛，再脱掉换件新的。
1: 你会及时补充你的那个水分吗？比如说喝很多水。
0: 对，我那是2080毫升，
1: 一大桶那种。
0: 对对，老大桶了，4斤多的水。
1: 你们打羽毛球，纯打羽毛球。
0: 纯打羽毛球。
1: 可以可以。
0: 还有那拌嘴，吵架，争执。
1: 你这种是纯打羽毛球，我当然是纯捡羽毛球。
0: 这差不多啊，你觉得你这运动天赋肯定够。你
1: 是吗？
0: 你要去打球的话，我觉得你会学得很快。
1: 是吗？我不会这样，我不会这样发球，我只会这样从上面。
0: 哎，那就叫扣杀。
1: 哦，扣杀呀，
0: 这是很多人学不会的。
1: 我以后告诉别人，我会扣杀。
0: 哦，
1: 就是高温天气特别，就是不能忽略啊。
0: 嗯。
1: 就最近两天，我发现有很多老年人说，就是自己，就比如说你去户外了，就会感觉头晕。

0: 这就是中暑了，就是高热、昏迷等症状。
1: 这一定要多注意，
0: 对，预防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就是尽量避免你中午的时候高温时段出去。我想正常人也不会出去这几天，
1: 我
0: 看工地都停工了。
1: 啊，对，因为高温呢肯定要停工，而且呢还有高温津贴哈。
0: 对，
1: 首先要是这个时间点出去的人，那就是没有办法。
0: 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就做好这个
1: 防晒，
0: 对，防晒就是降温的那种，比如说你防晒衣、防晒伞啊。手持小风扇，
1: 你要能打防晒伞，我建议你不要出门了，因为你不是必须要出去，是吧？打伞多不方便啊！你都打伞了，你想一想，
0: 就带好那种防暑降温的那种药品，
1: 嗯，
0: 那种什么那喝的啥了？
1: 藿香正气水，
0: 对对对对，我受不了那个味道。
1: 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液，你要分清到底带哪个啊？咨询一下医生、啊，我们俩不是医生，我敢跟你说，你俩都带着。
0: 对，
1: 你看症状啊。
0: 而且说，假如说你一定要在这个高温天气下工作劳动的话，你可以就是间接性，比如说你这会儿工作半小时，你去凉快个几分钟，
1: 对，
0: 缓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就能好多了吧？
1: 一定要谨记啊。在视频下方看视频直播的你为什么不留言？是我们没说话题吗？
0: 我们没说吗？
1: 没说呢。
0: 一本正经聊了几分钟？九分钟？
1: 八分钟。
0: 八分半啊！
1: 啊，好好好，
0: 就是今天话题呢，就是和今天的温度有关。
1: 对，这么热的天儿，你该干点什么呢？
0: 什么也不想干呀。
1: 就什么想不想干是最好的一件事。然后呢，这个看一下我们群里面哈，群里面先说，因为群里面朋友今天非常积极啊。肉包子说喝枸杞原浆，吃六味地黄丸。
0: 啊，这么热的天适合吗？他是故意的吧？
1: 他身体有点不舒服。
0: 哦。
1: 气血不足，对他补一补，是吧？你一定要遵医嘱，朋友们。
0: 对对对，就有的时候有很多，比如说你走亲访友，就是会互拿那种补品，会发现吗？就尤其在我们亳州，因为还有很多中药材那种补品。
1: 对，中药材的那个调理的是有，
0: 是吧？
1: 尤其是祛湿的这一块儿比较多。
0: 有一次我爸泡了药酒，然后他就听别人说的那个，说这泡了对身体怎么好怎么好，然后喝完之后呢，第二天嘴上这长了一个泡，
1: 上火了。叔叔上火了。这事儿
0: 药酒还兑了一下那个没有掺药的那种酒，还那种就是匀了一下，
1: 火上加火。这种真是还稀释了一下，一个
0: 对对对对，稀释了一下，调了一下，你知道，调酒
1: 还自己调酒啊。曾几何时啊，当年年纪
0: 你也弄过，
1: 年轻时啊，
0: 是不是都有这个爱好？
1: 不是都有一个爱好，因为年轻人嘛，总想效仿一些年龄大的朋友们的一些做法，
0: 对对对，有这种想法啊。
1: 你看，就叔叔这个年纪，他肯定就看到有一些比他大的、还大一些的人说，
0: 就这样泡酒、
1: 对，到这个年纪你就应该进补一下了。然后他就是尝试一下。哎，然后又天时地利人和嘛，就搞了点儿。然后呢，以前的年轻孩子呢，就觉得老年这样喝，那肯定大补啊。
0: 对，
1: 我也得给我自己补一补。其实当时的气血非常充足。
0: 对，是的。
1: 然后我就给自己补了补，我那时候吃的东西，我
0: 一看就气血非常足。
1: 哇，老足了。然后呢，我就开始这个尝试各种各样别人说那个东西小孩子不能吃的，我就尝试了一下。吃完之后呢，真的是。30分钟没过，我就觉得这个劲儿真有劲儿，然后就精神，瞪大眼珠，然后接下来开始流鼻血。
0: 哦、你也是补过了？
1: 补过了，我不知道那我吃的是什么，知道吗？
0: 对，
1: 就别人告诉我说你能吃这个，这个能吃没事补的啊。你我现在生活哪有说哎呀？
0: 就是现在人大部分人，就只要你没有那种特殊的，比如说我就有点贫血这种症状。就大部分人他是什么都不缺，你知道吗？就是什么都超了标了，
1: 基本上什么都不缺，
0: 对，都超标。
1: 你除非营养不良啊，那个会有点这个情况
0: 啊。
1: 但是现在人基本上95%不用补，补就是加火啊，
0: 都需要来减重。
1: 对，感谢峰哥啊，峰哥留言吧，
0: 点了小心心。
1: 对，我们说的是今天就是这么热的天该干什么去啊？
0: 就是听广播呀，看一会儿、看会儿直播，在家里面刷手机，
1: 很不错。
0: 嗯，
1: 看是21号和35号在球场上奔波。
0: 哇，这些孩子怎么办？我看到了运动的精神。
1: 我以前都是天出去
0: 啊，不是这个天还不出去呢，对吧？
1: 对，一到这个天，现在这个天你去的时候呢，球场上的人少。
0: 嗯，哦，就不用抢球篮。
1: 然后呢，有的时候呢，你会记住哪片球场上会有阴凉处，
0: 会有这种。
1: 你先去，先去吧。

0: 把他给抢了，
1: 先占了。
0: 对，几个人在那打约好的来，然后呢，三个之后你说哦，我们这儿还有三个人，说好，那来到一块儿打吧，然后就能打过瘾。
1: 嗯，可以可以。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现在很多夜场的篮球场有那个灯光，
1: 嗯，
0: 以前呢基本上没有，
1: 哦，
0: 全靠大太阳。
1: 对哈，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去体育公园，想去那个投几个篮儿，就是每次我去的时候就满满的。而且你自己又很菜，你又不怎么会，就只是为了投篮然后玩一下，拉伸一下，就是你也不好意思和别人组队啊，
0: 也可以组队吗？拉拉队，别竞技队，真是。
1: 对对对，
0: 峰哥说这会儿就想听你们聊天儿
1: 啊。你看这前一个是发了谁？
0: 我不知道。
1: 这个健身效果绝了，
0: 这还绝了呀？
1: 这不绝吗？我觉得太大块就不太好看。
0: 不是，你没发现吗？
1: 他不是背很宽，腰很细，怎么有点像女生的身材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身材在现在如果说健身人群当中的话，就这种效果的话，我觉得还挺常见的。
1: 哦，这种很常见啊。
0: 对。
1: 哦，我觉得这个练的已经很好了。
0: 是吗？
1: 已经很明显了，而且没有那么夸张。
0: 这是干什么？你们在群里发什么了？这是
1: 谁
0: ？I don't know。
1: 哦哦。
0: 哎呀。真是好玩吧，就看美女的，
1: 打打球哈，出出汗。
0: 嗯，说补钾、补肾、养气。
1: 嗯，就是补钾，其实夏天就是补钾的一个很好的时候。
0: 因为钾会大量流失嘛。
1: 对。
0: 出汗。
1: 对。
0: 你喝的那些电解质，不就是这个吗？
1: 我经常喝。
0: 你经常喝？
1: 你也是吧？
0: 我天天喝，因为没办法，我出汗太多了。
1: 我喝的是椰子水。
0: 椰子水电解质。
1: 同样我说的，哎，我说错了，是同样也是补钾，
0: 同样也是补钾，是吧？你那叫风味饮料吧？对，差不多是这个。
1: 也许是勾兑的，并不是真的椰子。
0: 就是还有人，就是一般运动员吧，喝这个电解质呢，不是也是常备，但是呢，长时间作战的话，或者高强度的话，他们会吃香蕉。
1: 我觉得就是健身之后，我就喜欢吃香蕉，
0: 因为香蕉补钾特别快，
1: 嗯，
0: 大概几十秒就能补到。
1: 对，而且你吃完之后，我每次练完之后觉得特别饿，虽然强度不大，但是我就会感觉特别饿，然后此时来一根香蕉，我觉得特别满足。
0: 姑娘呀，
1: 嗯，
0: 饿了别吃香蕉。
1: 我吃啥？吃
0: 饿了吃点其他的正常的饭之后再吃香蕉。
1: 哦，这样的，我都直接吃。
0: 因为那个香蕉，你饿的时候吃下去之后呢，那个胃酸和香蕉啊，有点不舒服。
1: 我竟然觉得每次吃完之后特别幸福还舒服，你知道？
0: 那说明你的胃好。我们这就不行，我们这个小胃啊就不咋地。
1: 哎，是的，我肠胃真好。就比如说我们同时吃了同一桌东西，同一锅的啊，然后一个桌子上的人全部觉得肚子疼。我说真的吗？你们真肚子疼吗？我一点事儿也没有。
0: 那你同桌的那些人可能他们已经饮酒了。
1: 没有没有，
0: 也没饮酒。那就是胃不好。
1: 比如我们经常去吃螺蛳粉火锅。
0: 嗯啊，
1: 然后就是每次吃完之后啊，
0: 你也爱吃啊？
1: 你也爱吃啊？
0: 这是的，真是。
1: 但是每次吃完之后，他们都会拉肚子。
0: 我吃什么都拉肚子
1: 啊？这样的啊？就我没事儿，你知道？就我没事儿。我说好羡慕你们啊！
0: 我是属于什么情况下呢？就是基本上，咱不是说其他的，就因为油放的大。
1: 对，
0: 我们家
1: 重油。
0: 对，我们家所有的这个餐食，经过我母亲的手，就是油量会非常小，
1: 很清淡，是吧？
0: 也不算是清淡吧，只要在家吃饭，我都不会拉肚子。
1: 我也是。
0: 只要是出去吃，
1: 咱一样。
0: 基本上就是90%。如果说他就是那种烧烤类似的话，我觉得我的胃认烧烤，这烧烤吃完当时不会拉肚子。
1: 哦，第二天。
0: 第二天才会拉肚子。但是有一些那个莫名其妙的一些菜，就那些大菜，看上去的风味特别足，颜色特别
1: 亮，就是油很多的那种。
0: 对，吃完之后呢，有可能就开始出现有点肚子不舒服。
1: 嗯，对，是这样的，就是他们都是这样，女生就还好。
0: 女生还好。
1: 嗯。
0: 女生真的还好。
1: 对。
0: 就男生还是真的挺多的。
1: 就是反应特别快，这边刚吃正吃着呢，大家都很开心，说你们先吃，我得去厕所。
0: 哎，你这事儿让我想到了我的一个朋友。
1: 嗯。
0: 前段时间我们去打球，打球的时候呢出汗嘛，身上透了，透完之后呢那个汗是凉了，风一吹呢，那个凉汗贴在自己的衣服上，贴在肚皮上，他马上就要上厕所，他说他肚子不舒服，
1: 受凉了
0: 啊，就很多朋友是这样，可不是一个哈，就是尤其喜欢喝那小麦果汁儿，尤其是凉小麦果汁儿，这些朋友们，
1: 那说明这些人就是别喝了，他脾胃特别差，
0: 脾胃就虚了是吧？
1: 对吧、
0: 嗯？
1: 肠胃也不好，肠道肯定不好。
0: 好吧，我少喝点。
1: 嗯，看我都没事儿
0: 啊，
1: 我就是一边饮料、矿泉水，然后再加点那种你说的那个果汁，对对对
0: 对，
1: 啥也没事儿。
0: 那你能睡得着吗？
1: 能啊。
0: 我天，你消耗你那这个代谢真好。
1: 我睡眠，我发现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睡眠，不能说睡眠好，因为大家都是阶段性的。你不是吗？就是这一阶段睡特别好，睡眠特别足，然后下一阶段就怎么睡睡不着。我就是分阶段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种。
0: 对，我是前段时间就是有的时候夜里老睡不着，
1: 嗯，
0: 最近还好。
1: 对，
0: 最近真的还好，进了、
1: 熬不住了呗。
0: 不是，进了三伏天之后呢，就猛然觉得就是到睡觉的时候开始有困意了。
1: 哎、我好像也是哈、啊，我冬天会睡早一些，你也是吧？
0: 冬天会。
1: 你冬天不会出去溜达呀？对，晚上的时候会回家早一点，太冷了。
0: 嗯，非也非也，包不同来了啊！你知道包不同是谁吗？
1: 不知道，我以为你说咱包不一样呢。
0: 包不一样，包不同。好好行，你回去补一下《天龙八部》啊。然后呢，就是冬天，男生基本上就会约着朋友们一起在外面喝白酒、
1: 啊，对对对。
0: 像我这种人的生活就比较多，就是属于这种。还有的会约到晚上去打球，晚上呢，有的时候还会坐在一起去。有的时候特别特别惊讶，就是我们会约在一起去喝那什么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来着？黄酒。
1: 啊，冬天是喝黄酒的时候。
0: 温补。
1: 嗯。
0: 然后会吃各种各样好吃的。
1: 嗯，你看短剧里面都是这样。
0: 短剧里面啊。
1: 对。
0: 上火锅。
1: 就是给你煮了什么酒，在哪个街头。
0: 哦。哇，这生活真不错啊，还煮酒。
1: 你看，继续看啊，喝中药呢。
0: 嗯。
1: 喝酒吹牛不吹了吧？
0: 吹不起牛了吧？
1: 嗯。
0: 年华呢？这是煮的粥，这是。
1: 嗯。
0: 都有沫儿，
1: 太稀了，
0: 太稀了啊！这个王金老师的西瓜皮别乱丢，什么意思？
1: 搭配玉米须煮水，就和你一样，你下次可以试试。你不是用玉米须煮水吗？你下次加上西瓜皮，
0: 要洗干净吗？
1: 清热，你说呢？不然呢？清热利温。
0: 哦，脾胃虚寒的人能喝吗？
1: 嗯。不知道，
0: 有很多去火的东西脾胃虚寒的朋友就不能喝，知道吗？
1: 对，
0: 有点太过分了，对我们不友好。
1: 嗯、哦、哎，还可以减肥。
0: 对，
1: 但是具体大家适不适合还要查一下啊。
0: 哎，柚子茶说搁播着我们没有不管煮水喝的，
1: 是吧？我刚刚就说在博州也没有什么不能泡酒的，那种全都能泡酒、泡花茶、煮着喝、煮着吃。
0: 谁叫咱这是遍地是药材呢？
1: 入药。
0: 对呀、啊，这些东西都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
1: 绿化带也能煮水喝。
0: 绿化带里面长的还有真的有中药材有吗？
1: 对呀、啊，就地里面就是很多我们别人会以为是什么野花野草，在我们这都是中药。
0: 对，我们一看一眼就知道是什么，就是根茎能用，或者叶子能用，花能用，籽能用，这个太多了。
1: 还能煮着吃。
0: 对，有的时候还能当装饰品。
1: 嗯。
0: 还能印个花什么的。
1: 那王姐也说这个柠檬、蜂蜜、柚子都能煮。的确啊，柚子皮不也能煮吗？
0: 柚子皮还能做糖呢。
1: 嗯，柚子糖。
0: 对，柚子皮做完之后爆糖，然后在里面做好长时间，真不错。
1: 嗯，就很多糖果就是那种柠檬、蜂蜜、柚子的两个三个东西混合在一起就很好吃。
0: 嗯，小冰说在天热也得干活，也得听节目，
1: 没有错。
0: 此项觉悟很高。这位大哥，啊，大哥。
1: 就看你这儿说这句话，就说明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士，
0: 对，
1: 才有这种觉悟。
0: 嗯，撞见了。
1: 这是什么？泡子，看一下，你看我们刚说到，
0: 嗯，
1: 瓜六皮，这是啥？胆神、人神，啥什么神？
0: 这不是，这黄芪是吧？
1: 哦，黄芪。
0: 天哪，这是陈皮。
1: 嗯。
0: 啊，这是什么？这是大枣吗？这是？哎，
1: 枣片。
0: 枣片，这是枣片。
1: 嗯。
0: 还有什么？这是黑的，这是什么东西？没看出来啊！
1: 没看出来。
0: 哦，紫苏、桃子、杨梅、姜丝茶。
1: 哦。
0: 那你其他放在周边干什么？误导人呢？
1: 这个误导，压根就没煮这个两个比较显眼的东西。
0: 对，是。 这个味道可以啊，
1: 应该是酸甜酸甜那种，
0: 对，开胃，
1: 嗯，
0: 然后呢消脂，
1: 嗯，什么功效，他说我百度一下豌豆包。哦，原料是紫苏、桃干、杨梅干、姜丝，属于药食同源食材组合茶饮、
0: 嗯、
1: 茶饮，普代普通代茶用，
0: 对，
1: 代用茶，不能宣传治病
0: 代茶用，你把礼盒带走吧，这是
1: 改善身体不舒服，就开开胃、
0: 嗯、
1: 简单，
0: 对对对对，
1: 让白开水多点味道。
0: 白开水其实挺好喝的，
1: 我不爱喝，我只有冬天的时候才爱喝。
0: 煮开的白开水晾凉，凉白开
1: 啊，那种是吧？
0: 对，现在你现在这个天气就应该。
1: 但是你现在你比如说你家里面全是饮水机，你就按照你的需要的温度，什么25度、45度这样接，我觉得不好喝。
0: 嗯、我们家就是。
1: 你们家也是这样的吧？
0: 我们家有，我有自己一个烧水壶。
1: 嗯，
0: 我每次不管接的什么水，
1: 对，烧开了。
0: 对，我得先让它去浮。
1: 哦，
0: 自来水去浮，这个其中一部分。
1: 嗯，
0: 但是那个壶呢，它不管你是什么水，你只要点到那个功能，它就开始烧。
1: 嗯，
0: 烧完之后呢，我就会把它盖打开，让它晾凉。
1: 哎，那个好喝。
0: 然后再扣进去，然后再点一个纯净水，然后烧45度。
1: 嗯，怎么办？你说这个水完全是我记忆中的水的味道。
0: 哦，对对
1: 对。
0: 对，那个水不寡淡，
1: 嗯，
0: 知道吗？你喝的时候就是不横，懂了吧？
1: 但说实在呢，就是单位里面就是这个净水器过滤后，你再烧的这个水实在是不好喝，
0: 是吧？
1: 说真的，就和家里面你说你用那个水壶烧开了之后是不一样的味道。
0: 哦，
1: 你不觉得吗？
0: 因为我没，
1: 我没有说咱单位，我说别人单位。
0: 哦，对，因为我基本上就是泡那个茉莉花。
1: 因为你不喝白水吗？你不是泡花茶了吗？
0: 我是每次到单位之后呢，先接杯凉的，睡下去，
1: 嗯嗯嗯，
0: 然后茉莉花投进去，然后开始。
1: 对对对，那就没有啥味道了。
0: 没有，没有，品评啊。
1: 就是我说为什么就是烧开之后和你冷凉之后喝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嗯，原来是在这样。我知道我为啥不好喝了，我一般都是热的一半，凉的一半，一对。
0: 温水是吧？
1: 嗯。
0: 但温水你要给它个反应时间。
1: 我直接喝了。
0: 直接喝还是有点不一样，
1: 不好喝啊！
0: 前面还凉的，后面烫嘴。
1: 总之，不是水不好喝了，而是我变了。我就爱喝饮料，小甜水。
0: 就喝多了。
1: 啊，就喝不下去白水了。
0: 你，我告诉你，你这个会有阶段性的，这就和睡觉一样。
1: 我没有阶段性的，好像。
0: 你再过段时间。
1: 再过几年，
0: 对，你现在别下定论，就你说你这个你现在睡眠呢挺好啊，睡
1: 啊，对，我再过两年再看，
0: 对，你过两年再看，真的是身体，但凡到了多少岁之后，我的天哪，
1: 哎，上了年纪之后呀，就，哎，干什么都不好，干什么都难。
0: 你要是看有分很多种的，
1: 嗯嗯，
0: 有的人是属于什么样的状态呢？他属于长时间不锻炼，
1: 哦，
0: 也没有什么活动，全吃老本儿。吃着吃着到了某些年龄之后突然一下就是感觉身体猛的一不如从前，
1: 哦，
0: 像我们这种呢平常爱折腾，
1: 对，
0: 没事撸个铁，
1: 爱运动的这种，
0: 骑个行，
1: 嗯嗯嗯，
0: 打个球，
1: 对，
0: 遛个鸟，
1: 嗯，
0: 架个龙，哎，这都行，下河摸个鱼，
1: 我生活可没你丰富，
0: 路边要个饭，真是，
1: 对对，
0: 练练罐口，撂个地，哎，这个时候呢，我玩个杂技，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就觉得，哎呀，手脑眼全练，然后身体也倍儿棒，就没有那么明显的下降。
1: 我最近就是带着我妈去健身，就是她一般就是她的运动量啊，就是存在于她晚上跳一会儿广场舞啊，然后去遛个弯儿，
0: 那就够了，
1: 不够，压根儿不够。因为我体验过，就是你去那个跳广场舞的时候，它只是纯累，你知道吗？就并没有给它肌肉含量提上去，
0: 没有抗阻，
1: 对，就没有说哪个部位能练好，就是说啊，只是动一动，
0: 嗯，
1: 但肌肉含量我觉得也要提高上去啊，这样身体才能硬朗一些啊，
0: 这个是必然的，
1: 是吧？
0: 就是肌肉量决定了你的代谢量，
1: 嗯，
0: 决定了你身体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呢，你如果说没有肌肉练上去的话，你强硬的去做一些这个超负荷的运动，
1: 对，
0: 要么受伤，
1: 嗯，
0: 要么就是真的伤气。
1: 对，是这样的。他只觉得每次练完之后都很累，嗯，但是他现在健完身之后，比如说撸点铁，就觉得练完之后很爽，
0: 哦，
1: 对，很舒服，就不像以前就纯累了啊，累累累累，然后多喝点水回家歇一歇。然后现在就是练完之后，身体就是特别像打开了一样那种，还可以再摸几盘。
0: 绑个腿上绑个沙袋， 手里拿俩哑铃去跳广场舞，
1: 对对对对，
0: 跳完之后丢到一边，然后呢休息休息，行不、
1: 哎、他现在就是你比如说咱们运动的时候会带上呼吸，
0: 哦，会会会，
1: 对，但你跳广场舞的时候他们是不呼吸的，就直接就正常呼吸，要不然就这样就这样不动，而且呼吸特别小，不像我们这样，我们是正常的，就是打开啊，就是呼吸啊，然后吐气啊，
0: 我们会有动作，比如说
1: 对
0: 胸式腹式，
1: 对，
0: 基本上只要是练的话基本上到腹式多一点，
1: 是吧，
0: 对对，哪儿用力还要想着哪儿用力、
1: 嗯、
0: 配合呼吸，
1: 嗯，
0: 用力的时候出气啊干嘛的，
1: 对对对对对，但广场舞不会这样，然后他现在呢就是已经加上呼吸去跳广场舞了，我说你这样就可以赢了大家，
0: 三不一吸三不一呼，
1: 别人都不如你，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他比如说伸展运动他就这样
0: 对对对，哎，这个对肝好，这个真是，
1: 是吧，你真的呼吸呼吸可以提高你的身体代谢啊。
0: 那个八段锦里面有一式叫什么来着，
1: 就他们那个会呼吸
0: 叫攒拳怒目，干什么来着、
1: 嗯、
0: 就是练肝的嘛，就是你把拳
1: 吹出
0: 去，
1: 对对，输肝的，
0: 然后吹出去之后反转，然后抓握，
1: 嗯，
0: 道家抓握啊，抓握之后然后回收，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就练，
1: 但练这个八段锦还有五锦旗他们也会有呼吸配合着，你广场舞是没有的，
0: 嗯
1: 嗯，
0: 广场舞
1: 对是的就是纯累，
0: 好吧，这个这两天呢大家适合晚上去跳跳广场舞，但是要配合呼吸
1: 不是这个天跳广场舞也要悠着点，
0: 对，
1: 我上次看一下他们的时间，跳一个半小时有的时候就是最长时间，怎么坚持下来的，这么热的天就停下来能不能先，
0: 你一首曲子四分钟，
1: 嗯，
0: 十首曲子40分钟，
1: 嗯，
0: 你在中间加上那个什么带舞的那个同志们再调调音乐，
1: 对对，一定会调音乐，
0: 对对对，换一个，咱换一个吧，
1: 对对对
0: 啊，客官，没，其实没人搭理他，他就开始换了，换完之后你就跟
1: 你怎么演绎的这么像呢？感觉你就是那个领舞队长，
0: 我去过知道吗？就特好玩，这个不好听，有的人有
1: 换一个，
0: 有的人手里有遥控器，你知道吗？
1: 啊，现在这么高级了
0: 啊，还有的就姐妹几个。一看就是我们是五朵金花，
1: 对，穿的衣服就是统
0: 一的
1: 那种，
0: 然后他们跟在前面领舞，
1: 嗯，
0: 然后跳着跳着跳着，老大这个白放了，放下一个下一个，
1: 对对对，
0: 一点下一个，
1: 对，不想跳了还可以再换一个，这个不想跳别跳这个了，
0: 对对对对，你后面
1: 说换就换，
0: 对，你们就跟着，你们愿跟不愿跟，你上其他场跳，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还挺好玩，
1: 没错，但这么热的天呢，如果说晚上要去跳广场舞的话，
0: 嗯，
1: 要去公园健身的话，还是悠着点啊，控制一下时间。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好吧，
1: 太热了，
0: 朋友们，这个上半段说的差不多了，星空您的我们下半段聊啊，
1: 是的，
0: 新闻广告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室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由 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嘿呀嘿呀，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或26281158，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微信群啊。
1: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天热的时候
0: 该干点啥嘛。
1: 对，可以在我们的抖音那个视频号的下，或者是视频号的下方和我们留言进行互动。
0: 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
1: 是的。
0: 这个凤说的这个群里面，他们在挣钱，他们在开玩笑啊。
1: 你看几十几条。
0: 对，他们要敢挣钱，我把他们的腿打断。
1: 也不知道在干嘛。我他那个无敌艾特我一下，是不是无敌就是风吧？
0: 嗯，是吗？
1: 是吗？感觉这个头像有点像。
0: 哦，让我们付钱，然后呢，给他们挂链接，抽
1: 我
0: 们九成。
1: 我都没听懂。
2: 疯了！
1: 我真没听懂。
0: 没听懂就。就当一乐啊！
1: 哦哦哦，
0: 咱不听懂，
1: 傻傻傻，
0: 听懂了愁的慌。
1: 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城区的这个通行状况怎么样？
0: 嗯，
1: 来，首先关注魏武大道。哎哎，今天不上学呀？
0: 这是周一呀、
1: 啊？对啊，魏武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北向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也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继续向北，一直到香港步行街那儿啊，就是魏武大道与光明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车辆也是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保持安全的一个车距，不要着急。继续向北就十分的畅通了。平行的建安大道呢，今天的通行状态呢也是十分的良好，来看一下啊。好，建安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耀都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有稍微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继续向北看，还好，
0: 回家了吧，回家吧啊！
1: 到汤林路那儿啊，就二里铺那边，就是建安大道与汤林路的交叉口，在汤林路上也是自东向西这个方向，就是在汤林北路那边啊。目前呢车辆也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
0: 那周边的路修呢嘛，修桥呢，所以说呢、
1: 哦、
0: 就
1: 是
0: 就交通流会有一些增大啊，多多注意啊。还有吗？
1: 没有了。
0: 好，来看一下西大道啊，西大道完了。那从南向北方向没堵的地方，你看这非常畅通啊。
1: 你歇着吧。
0: 对，一直到大学时候都不堵啊。
1: 因为天热，大家都在家里面待着呢。
0: 哦，来看一下汤王大道啊。汤王大道与博朝路交叉路口处，博朝学院正西门有一些少量增加，这周边就餐点比较多啊。再来看一下金华北路与养生大道交叉路口处，大家肯定很陌生，就是养生大道往东那条小路口。韶华园社区文体中心对面，因为它有一个大的菜市场，买菜的人比较多，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啊。还有华府翡翠庄园，由南向北方向有增加，一直到桐花路。再往北到耀都路都比较的平稳，您不必担心。南半球也是畅通的，光明路、文地路、立新路，还有人民路、和平路都是非常畅通。今天进出城，城北进城从010县道开始，北向南方向，也就是汤王温泉门口开始排队，一直到这个和平路。提醒后方司机耐心等待，不必着急，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啊，安全第一，一定要记住啊。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中来。这么热的天应该干点什么？
0: 对呀、
1: 星空说了啊，这个天适合去南湖晒背。我今天刷到，就是不止在南湖，还有魏武广场那边，统一就是已经开始晒背了。
0: 你们家不住高层？
1: 啊，你去楼顶晒背是吧？
0: 你去高层，你看看比你矮的那个楼上基本上
1: 全是晒背的。
0: 不，
1: 不是晒被子的，现在全是
0: 晒
1: 背的。
0: 晒背和晒被子都有，就有点多了啊。而且呢，要给大家说一下，三伏天晒背是行。别真的硬晒，知道吗？
1: 我觉得我不行，我会晕的。
0: 人都是补水嘛，拿一水壶盖一毛巾，拿一手机往那一趴，然后这个水壶夹嘴角里，然后可，然后
1: 这太热了
0: 啊，这很难受啊。
1: 对，你这个时间点也要选好，比如说你正午的那一会儿，我觉得这两天真不适合。
0: 不行，30多度、啊。
1: 对，
0: 你是想敷了？
1: 基本39度左右。
0: 对，
1: 而且你趴在那个温度一定会更高。
0: 对，是的，那楼板疼得慌。
1: 对，
0: 大石头疼得慌。
1: 啊，看一下群里面吧。
0: 对对对，来看群里面，他们都在，哎，别看了吧。他们一天天的，又是给我们，搞公司，造厂，挂链接，
1: 9.9一盒包邮。
0: 嗯，你送点样品给永杰，永杰粉丝就是让永杰，这什么呀？这真的
1: 送点样品给永杰粉丝去光店去领。
0: 哦，我不会断句，不好意思。
1: 给粉丝发福利，链接抽他90%。
0: 你抽我吧，别抽70%，真是。太吓人了啊！
1: 给悦动全程20块钱的佣金，是20块钱吗？哦，卖29.9，给悦动抽20块钱的佣金，让我们挂链接。
0: 一单20，
1: 我们俩一人10块，这样好不好？和单位没什么关系啊。
0: 可行，你还用单位的平台，还不给台湾抽成，真是啊！咱一天别说多，一天卖出10万单。
1: 口气不小。
0: 对对对对对，咱俩3天以后就不用上班了。就喜提捡手镯，认识。
1: 对，来继续看网友的评论啊，来看第一个啊，
0: 说我跟空调锁死了，
1: 锁死，
0: 24小时不分手，沙发焊死了，冰可乐、冰西瓜、冰粉轮番上，只打一个空调续命，吃喝躺平
1: 啊，这种生活好羡慕啊！其实周末好像就是这样过的，有的时候会这样过，没有什么事的前提下，
0: 我妻子就评价我，就是走到哪儿空调打开，
1: 不是这样吗？
0: 真的是这样，我回卧室打开，然后呢他没事儿。
1: 哦，那我和他是一样的。
0: 对，他没事儿，然后呢你知道吗，现在他还在盖着冬天的被子。我现在对，睡觉的时候还在盖着他冬天盖的那个被子。
1: 那说明你开的那个温度太低了。
0: 24还低啊。
1: 挺低的，我也是。我们家也开24夜里面，然后我得盖着厚被子。
0: 我都快光着了，我都快在那躺着了。
1: 对对对。
0: 我说我热。他说没事儿，我说我热，他说没事儿，他说你把门打开一点，我说你是不是冷，他说是，然后呢现在基本上就是只要屋里一个房间里开空调，基本上外面温度也不会太高。
1: 嗯，是的呀，
0: 因为开着门得，因为他觉得冷，然后就这种情况。
1: 就有的时候就是每个人这空调的这个温度不一样，你去看老年人他们开28度，我奶奶开28度。
0: 对，有开28的，然后呢26是最舒服的，27、28老年人，然后呢像我们
1: 24、5是男生，
0: 24、5是正值壮年的，
1: 对对对，
0: 15、16的那是
1: 开16度，谁小时候没开过16度呢？我和我弟，我们俩是这样的，假如说我们家我爸妈在忙，然后我们俩在2楼待着嘛，那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俩先得一人洗个澡。
0: 什么澡？是大冬澡啊，还是那个什么？
1: 夏天的时候呀。
0: 小澡。
1: 先小澡，先一人冲个澡。
0: 哦，冲凉那叫。
1: 对对对，先一人冲个澡。冲完澡之后呢，然后就换上我们在家穿的睡衣，特别薄，露肤度很高那种，就是两个人穿个小背心那种，然后把空调开到16度。洗澡之前先开好啊！洗澡之前先开好，
0: 这都是这样干。
1: 然后两个人进到房间里面，就冻死了，冻死了，真爽，真爽，就这种，是吧？
0: 开心，
1: 你们也是这样。
0: 然后睡觉的时候用一薄被子扣着自己，露一头。
1: 看电视，对，
0: 哎，老舒服了。
1: 两个人一人一个被子啊，往那一包，然后呢看电视，露个脸。
0: 动头动脚，枪刺水磨，你们听过这句话吗？
1: 你说那个小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就那样就好玩了。感觉很幸福，那个时候
0: 爽嘛，主打一个反差。
1: 对，
0: 真的真的有这种情况。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这个最现在这个熟三伏天啊，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事儿，就是女生
1: 会怎么样？
0: 女生会去剃头。
1: 女生去剃头？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女生留长发的比较的多。怎么办呢？把那后脑勺这一块啊，掀起来，
1: 剪了，
0: 对，推掉。然后像个假小子一样，
1: 哦，
0: 然后留一半，因为他也能，你散下来也能看出来，看不出来
1: 啊，哦，明白你说那种。
0: 为了不让他那个那么热呢，他就开始就是后面推掉，他说慢慢再长嘛，就这种情况，好多女生去推，当时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风尚？
1: 太热了，
0: 就因为太热了，
1: 对，
0: 他们会起痱子的， 就脖子后面会起大片的痱子。
1: 我前两天不是散了头发嘛，就周末的时候，我今天觉得我脖子后面怎么痒痒的，然后摸一摸就是两个特别小的那种红点儿，感觉就是痱子。因为前两天周末周六的时候不是也挺热的嘛，然后我还去了乡下，头发散着，我当时快热死了。
0: 那个头发呀，被这个外面的这个大太阳直视啊，真的很烫手，
1: 超级烫。
0: 而且我觉得女生的头发就是堪比刀子，
1: 嗯，
0: 有的人发质不是那么牛的人，一甩头发就是，比如说我妻子那头发甩来之后，哇，
1: 那说明她发质很硬，
0: 对，很硬，
1: 嗯，
0: 我女儿也是，
1: 但是你们家发质都很好，你们家经常吃什么发质这么好呢？
0: 吃饭，
1: 喝水，
0: 健康生活，听悦动全程，
1: 对，
0: 做悦动全程，
1: 这样不会掉发是吧？
0: 对对对，开心点，只要你开心，你的气力就足，知道吗？
1: 头发就不易掉了吧？
0: 对，
1: 嗯。那第二个朋友啊，说把薄被浸湿拧到不滴水，
0: 嗯，
1: 哇，这比我还疯狂，然后盖身上开小风扇，凉飕飕的秒入睡，比空调还舒服。他第二天这个不会嘴歪吗？哦，空调房慎用，怕感冒。啊，
0: 你去一边去，
1: 就是只开风扇，这也危险啊！
0: 你盖一湿的，我告诉你，
1: 是吧？
0: 湿鞋入体，你比啥都难受。
1: 所以我刚刚说他不怕第二天嘴歪吗？中风了。
0: 其实我觉得吧，
1: 嗯，
0: 就是我自己认为哈，
1: 嗯，
0: 朋友们，我觉得大家呢不是不能吹空调，不是不能吹风扇，
1: 是不能对着吹。
0: 对，
1: 嗯，
0: 而且那个风如果说对着你吹，你会非常难受，
1: 嗯，
0: 然后你的身体也会不舒服，尤其是风扇，你吹一半一半不吹，
1: 对。
0: 你要是现在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叫
1: 空调病吗？
0: 不是空调病，就是那个风扇，有一个叫什么循环扇
1: 啊，它会这样四面八方这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360度。
0: 只要你不着急，你会觉得这屋里面的这个温度还挺行，
1: 嗯嗯嗯，
0: 稍微有点风，就这种情况，不是太热
1: 的
0: 情况下。
1: 嗯、
0: 空调的话，就是你不要它直吹，尤其是那个家里面带那个就客厅里面那种空调，不是挂壁式的
1: 啊，就是那个摆在那立式的那种。
0: 对，你前面可以加一个夹网。
1: 嗯，
0: 然后加个加网，然后这样它的吹出来的风就不会直吹风，它会从那儿散开
1: 啊，这样就好多了。
0: 你又觉得非常凉快。
1: 嗯，
0: 我们家卧室里面的所有的空调，我妻子都买了一个单遮着。
1: 哦，遮着。我看那个拼夕夕上有好多。
0: 对，以前是用那个调节的那种像半塑料质的东西，
1: 嗯嗯嗯，
0: 然后在那儿遮着，我觉得挺不错。
1: 嗯，
0: 后来那个东西呢淘汰了，
1: 升级了，现在
0: 对升级了，然后就用布单。嗯，我觉得再过几天可能也会再被淘汰，
1: 又有更高级的东西出现了，
0: 又有更高级的东西出现。然后呢，房间里面凉凉的，
1: 嗯，
0: 孩子睡觉的时候也不翻身了，
1: 啊，
0: 自己睡觉的时候也不翻身了，很安然的入睡，就那个感觉，就感觉挺舒服的。
1: 对对对，不会直着吹，要不然你真的是第二天腿疼脖子疼的。这个嘉华影视传媒公司说太热了，的确啊，这几天全是39度、40度了啊。
0: 哦，小飞组长，你说的对。
1: 嗯，哈哈，嗯，他说那是空气循环扇在那里，风力不大，360度上下左右，前后都吹。
0: 对，
1: 嗯，
0: 风速不大，我们家买了个老大了。
1: 你们家这个风力太足了是吧？一般这种风扇，我看家里面用的特别小呀，你们家买的很大吗？
0: 不，就这么大，
1: 就很小，对吧？啊，
0: 对
1: 呀，啊，就像西瓜这么大。
0: 然后它可以开到14档。对，打开9档，
1: 嗯，
0: 打开就是9档。
1: 那你开太猛了。
0: 对，他那个风扇14档，你就吹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自己站不稳，就这种情况，知道吗？然后呢，吹的时候我们就开9档嘛，而且那个，哎，
1: 嗯，
0: 怎么说呢？那个，嗯，那个风扇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我妻子叫他不应，女儿叫他不应。
1: 哦，你们是那种 AI 那种智能的？
0: 哎，真的，你知道吗？我正常和他说话都不行。我说小爱，什么打开风扇。不搭理你，
1: 你们打开门啊！
0: 不，小爱，打开风扇，他就马上就能走。
1: 哎，没你不行。
0: 不是，真是，
1: 嗯嗯。
0: 然后我妻子就捏着嗓子，小爱，哎，他就打开了。
1: 哎，为啥呀？
0: 他喜欢听低沉的声音。
1: 就前两天我妈说那个豆包，我说他说不好普通话，我说你说亳州话，他能反应过来。它真能识别
0: 啊！对对对，那个 AI 的现在已经很智能了。
1: 对，而且
0: 分辨
1: 是的，而且说，如果说你长时间都在用这个方言和它说话，它也能就有所反应。
0: 哦，
1: 是吧？发现没？
0: 我可能那个是第一次，因为调试的时候，
1: 嗯，
0: 唤醒它的时候，
1: 你就是用了
0: 离它比较近。
1: 哦，有可能。
0: 你小爱，你这样说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你不可能小爱，激撩激撩的啊，这声音不对。 带语音的是不是那种有氛围灯？
1: 氛围灯，风扇现在都有氛围灯了。
0: 你说的是哈曼海顿，音响带氛围灯，
1: 带音乐带响嘞。
0: 我笑的腰疼。
1: 那个小飞悠着点啊，小飞说我在合肥就热休克了，就整个安徽现在尤其北部这边全是高温天气，对，这两天非常非常的热。对，节目开头我们说了这两天就是持续高温啊，
0: 39，
1: 对的，
0: 40，
1: 嗯，
0: 炸，
1: 就等一天10万单给群里发点福利，
0: 行，
1: 感谢有你，
0: 感谢有你，
1: 群里因为有你，我们才能享受到荣华富贵，
0: 对，温暖了司机，司机都说你棒啊，
1: 嗯，来继续看我们网友的评论，就是天热的时候该干点什么，
0: 他说真有那种氛围的。还能跟着转的那种，哎，我家都有。
1: 哇，这个价格呢？它会不会就是比那种不带的，就是稍微贵个一两百？但是假如说你夜里睡觉了，还要把氛围灯给关掉，
0: 不用关，
1: 因为你就一直在闪着。
0: 有人喜欢那个？
1: 我不喜欢，不行，我不行。
0: 你这以前就是您啊，最早的时候有那个万能充，
1: 嗯，
0: 万能充都有那种氛围灯的，还有那种音响的。然后呢，有的人就不爱关，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他就是冲、啊、他冲完之后呢，他怎么冲呢，
1: 就能
0: 看到他放在隔壁房间
1: 啊，他能看到忽闪忽闪的，离得远一点、
0: 对他就知道在充电、
1: 哦、
0: 因为不闪了、
1: 嗯、
0: 说明充满了，
1: 明白。哎，现在说小荣小荣荣世达
0: 微光，
1: 嗯，
0: 那还好啊，
1: 就现在就无论是车还是家里面的电器太智能了，
0: 嗯，
1: 尤其是年轻人的，你让他开窗帘开窗帘，你让他关灯他关灯，
0: 对，
1: 嗯。
0: 那个刘小燕问啥时候分组和摇号，
1: 我看一下今天我们时空的这个视频号还发了呢，
0: 别着急哈，给你找一找，小燕、
1: 嗯、
0: 别走，燕子有没有人这样叫你、啊、
1: 扎心了，
0: 我说小燕姐啊，
1: 嗯，
0: 我说燕姐，
1: 8月7号摇号啊，
0: 8月7号，
1: 对，第二轮摇号将于8月7号举行，那到时候呢我们博主广播电视台的各新媒体平台将进行全程的网络直播，
0: 对对对，
1: 嗯，哦哦哦，
0: 嗯，
1: 我看还有双胞胎的，
0: 哇，
1: 这哎，我没意识到还有双胞胎是怎么充的。你看，双胞胎或者是多胞胎，可根据家长申请确定捆绑分组或者是单独分组。
0: 哦，
1: 还可以两个孩子捆绑在一起，
0: 就一个户口之下嘛。
1: 对，然后你申请捆绑分组的是在8月4号下午的5:30前。到桥城区教育局3楼办公室啊，就是在三槽路那边啊，提交你的这个申请的捆绑材料，
0: 哦，
1: 就是书面申请，还有户口本的复印件等啊。逾期未申请的将视为随机分组，
0: 晓得了吧、
1: 哦？就是随机，也就是直接分开了呗。
0: 不是，他会根据嘛？
1: 啊，
0: 他会根据你所在的辖区、所在的社区，
1: 嗯嗯、
0: 然后就近。如果说那个你已经报上了名，或者说
1: 嗯
0: 没有参与到这个确认摇号
1: 的
0: 话，他会分到其他那个一路说没满的地方。
1: 对，哦，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报名资格审核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如果说您线上审核未通过的，需要在8月4号下午5:30之前携带相关的资料。
0: 对，
1: 也
0: 是一定要先看一下啊。
1: 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下午药都时空，您先关注一下药都时空的这个公众号。今天中午11:30，我们发布了一个8月7号摇号最新摇号招生方案公布这一条推文，你可以了解一下，里面写的很清楚。
0: 孩子网上报名现在已经开始了哈，
1: 嗯，
0: 你就看一下有没有审核通过。
1: 8月6号进行电脑的随机分组，然后8月7号上午9点开始进行摇号招生。
0: 哦，
1: 嗯，
0: 我能去摇吗？我喜欢摇那个。
1: 你说呢？当然不行，
0: 我觉得我掌握了别人的喜怒，真是。小时候我参与过一次，就是
1: 摇号呀，
0: 6一儿童节
1: 啊，摇那摇那
0: 啊，6一儿童节呢，校长准备了一个特别大的那个箱子，

0: 是有带把手的，我也不知道它是里面什么样原理，就心里面嗡嗡嗡嗡嗡在响啊，嘣嘣嘣嘣出来一个球，
1: 还挺好玩的。
0: 然后呢，会选择各年级比较优秀的学生，然后去上台。
1: 哇，你就是那个优秀的学生。
0: 我摇号了，我摇号了，我干体力活呢，真是，我是道具组，知道吗？咱们的礼物会有什么？第一名会有那自行车。
1: 哇。
0: 第二那个你什么特等奖自行车，然后其次的是书包，然后呢文具盒，最次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儿，笔记本还附带一支笔，就这种情况。
1: 挺好的，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这东西太好了，
0: 老棒了，
1: 对吧？
0: 然后你要说你要是第一名是学习机，
1: 现在应该就是学习机了，
0: 不是，现在应该是这个
1: 啥？电话手表。
0: 我想一想。你得往偏处想，你不能这么想。
1: 我看有小孩就是发奖品，有发那个四件套的，米面油的，
0: 很实惠。
1: 怎么和咱们是一样了？
0: 对，我们那时候我真领过米。
1: 哦，你领过？我好像没为我家做过什么贡献呢。上学的时候没带回家过什么。
0: 一顿唠叨，一份指责。
1: 只带过几本书，回家包书皮
0: 啊，
1: 对吧？
0: 还有开学的时候，那看啊，这个现在我们今天话题哈，又回到我们的话题了，
1: 啊、
0: 再不聊马上又跑题了。
1: 这么热的天，该看点什么呢？第三个，
0: 啥字责任？
1: 冰箱门开着当移动空调，蹲冰箱门口追剧，我的妈呀！顺便挑冰饮，主打一个低成本降温，这个成本还低呀、啊。如果说冰箱门一直开着，还毁空调，不是还毁冰箱？冰箱门一直开着还毁空调，
0: 毁电吗？因为开不起空调了吗？空调一直在那儿不运转。
1: 真的，你毁冰箱啊？
0: 它这个冰箱基本上运到家里面，基本上不会再关了，就包括这冬天，就咱这儿人的习惯，
1: 不关不关不关，
0: 对吧？
1: 就是一年365天都不关。
0: 对，然后呢，它的里面呢，上一次因为这个，我见过别人修冰箱嘛。
1: 打开后面啊，
0: 他们会铺、
1: 有个什么机是吧？
0: 对对对，制冷机，他们会那个铺那个铜管，那个铜管就是制冷的通道，然后呢会在那个板后面，有的是在板前面，有的涂防护层，有的不涂防护层。我上次就别看别人修，别人说你这个不行了，你这个里面要冲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比如说我再给你布个管子吧，然后外面给你再做一层保护的，我说行，没问题。就是您的阿姨。我的母亲，然后，长时间不用的那个展示柜儿，想救活他，知道吗？找人去干这活，所以说我才知道的。然后就铺满之后，那制冷效果嘎嘎好，真不错。
1: 我怎么没想到呢？
0: 对吗？
1: 对呀、啊，那个制冷效果特别好。
0: 对，
1: 摆在家里还能看到你要吃什么。
0: 就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们家太小了。我们家但凡大点儿，那个东西现在就应该在家里面某个角落，在那天天亮着光呢。
1: 对，就应该这样。以后买冰箱就买这样的。
0: 我告诉你，一半那还省个冰箱钱。
1: 嗯。
0: 一半是孩子的那个零食区，一半是家里面的这个正在区。
1: 嗯。
0: 特别明显，在上面都能看到。
1: 你提醒了我，
0: 就像饭店里面选菜一样。
1: 对，而且那样东西，你看，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它的那个冰箱，全部是你看不到里面的，它又不是透明的那种。
0: 对，你好忘。
1: 你放里面，就是放里面就坏了，就直接等着下一次扔吧。像假如说你变成透明的那种展示柜那种，你就放什么都不会忘，
0: 对，
1: 你都会记得吃。而且你路过那，你都想瞅两眼，看一看都有啥。
0: 对，它就和其实那个柜子就和那个烧烤店那个一样。
1: 对对对对，是的，就是那种啊。就和超市里面一样，
0: 对对对，和超市里面的一样，
1: 有道理啊。
0: 人家摆上去，今天要吃什么菜，先拿上来，你防止你忘了。
1: 对，
0: 很多家长认为就是蔬菜丢进冰箱里，时间就暂停了。
1: 哎，你知道吗？现在冰箱有一种技术，它就是特别就无菌空间，有个抽屉它是无菌空间，你把菜放里面，时间真停了。很神奇，就一层纸巾都过不去那种，都拉不出来。
0: 这什么意思？就是它那个
1: 空间是无菌的，
0: 造成了这个无氧的状态，抽出去了。
1: 对对，然后你放什么，它就是不易坏，不会坏的，因为你里面没有氧气嘛。
0: 激动了。放点氮气在里面。
1: 但我觉得还是那个展示柜最吸引人。
0: 我还觉得还新鲜的蔬菜最好吃。
1: 不过蔬菜的话，其实除了老年人，你像咱们妈妈这种，他们其实放的时间不是很久。来，继续。

0: 看啊。
1: 好哎，
0: 交给我了，
1: 交给我吧，好不好？
0: 来继续，抱着冬瓜睡觉。
1: 他说天然的良枕，睡醒了再切了煮个冬瓜汤，一物两用，省钱又凉快。抱冬瓜我没抱过，但是我抱过那个黑皮的西瓜，
0: 其实一样的吧？
1: 对，是一样的，我觉得也真挺凉快。
0: 但形状不一样，那个冬瓜可长了。
1: 对，然后呢，我告诉你有一个特好玩的什么事呢？就是这个，你不可能冬瓜只抱一夜，因为它清洗起来还挺麻烦的，真的挺麻烦。
0: 像洗被单一样在那洗是吗？
1: 你还不能猛搓，猛搓掉皮儿，
0: 只能揉一揉。
1: 对，就像那个，你知道吗？就是去那个澡堂子以前嘛，搓澡。你要是选择搓澡巾还是选择毛巾，毛巾呢搓着就不疼，搓澡巾呢搓着止痒，有的人就选毛巾，这就是得用毛巾把上面的毛给它搓掉，
0: 揉一揉，
1: 搓完之后呢就非常抱着非常舒服，一觉睡到大天亮，真是你身体的热量会被它吸走。
0: 哎，其实真的挺好的，你就抱着睡觉，对吧？
1: 对，
0: 便宜，性价比超高，
1: 老便宜了嘛，那玩意儿那是便宜。
0: 对，先纳凉，然后后开始就是刮刮油，吃把它吃了。
1: 朋友们，赶紧进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刷到1500，谢谢。最后一分钟，
0: 对对对，大家快打开，打开你的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就行了，看我们俩一眼就行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看一眼再关上，你再看你。
1: 完了，就到这儿吧，一看差不多了。好啊，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快，说到这儿的时候基本上就接近尾声了。
0: 对，这个我们今天话题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注意防暑降温，这几天天太热了啊，温度很高。
1: 对，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然后休息休息，每天呢尽量减少外出。
0: 是的，
1: 高温天气呢不要随意的在外面溜达。
0: 对，如果说您就是不可避免，就是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些物资，
1: 或者防晒的一些物品，
0: 对，
1: 都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别有侥幸心理，
0: 防止中暑啊。
1: 对，别有侥幸心理，这个有的人就说我能扛不能扛，
0: 我没事儿。
1: 对，你但凡接触过凉的东西，不是说一直没接触过这个热天气，
0: 对，
1: 你就不能扛。
0: 还是要稍稍注意一下啊。
1: 好吧，行了，同志们，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4: 人这一生最珍贵的就这三样东西，时间是最珍贵的财富。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是最宝贵的财富，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你怎么对待时间，时间就怎么回应你。有人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几年后收获了健康的体魄。有人坚持每天读书写作，渐渐拥有了广阔的视野。你把时间花在哪儿，人生的花就开在哪儿。珍惜时间，才能让有限的生命里装下更多有意义的内容。它让我们脚步坚定，也让我们面对未来时更有底气。家人是最珍贵的陪伴，人生最幸福的事之一，莫过于有一个温暖的家，家中有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那些看似平凡的时光里，藏着最深的牵挂，也藏着最真实的幸福。家是个让人放松的地方，因为家人总是可以接纳我们，给我们最大程度的包容。 对待家人，陪伴胜过一笔言，行动胜过承诺。别等到节假日才想起回家，别总以太忙为理由搁置一通电话。有空就多陪伴家人，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时每刻。乐观是最珍贵的心态，乐观是发自内心的一股力量，它会指引着你，也会支撑着你，不断向着想去的地方奔跑。生活总有阴天，但也总会放晴。对生活保持乐观，有追求，有希望，有行动，我们就更能体会到充实与快乐。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没有经历过低谷，而是跌倒了还能笑着爬起来，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希望才能向阳生长，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愿你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始终带着一份坚定乐观，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5: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4: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6: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7: 谢谢阿姨，再见。
6: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4: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6: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3: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2: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3: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4: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1: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百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5: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2: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6: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7: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8: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7: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8: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7: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8: 中国移动。
9: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0: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9: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1: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2: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1: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2: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1: 中国电信。
1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4: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 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今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与提取、公积金贷款以及公积金的归集与核算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陈兵，欢迎陈主任。
1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6: 第二位是副主任马飞，早上好马主任。
18: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
16: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归集科科长王亮、窗口首席代表李光辉、信贷科科员周建，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公积金贷款、公积金归集、核算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88.2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19: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9: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6: 好，热线回音之前关注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右都时空视频号下方也有网友留言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我们先来关注耀都时空视频号的这位网友留言啊，节目刚开始，这位夏亮网友啊，他就说我是最低公积金交多少？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王科长。
18: 好，这位朋友你好，那个现在呢，就是亳州市住房公积金最低的缴存下限呢是限区是276。然后就是那个个人加单位合计，然后市区呢是288，这个是现行的这个基数是这样定的。
16: 灵活就业的话是自己全额缴。
18: 对，灵活就业的话呢就是自己全额，不包括单位个人，因为都是自己来出这个公积金，然后比例呢是在16%到24%之间。
16: 行，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四号线上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0: 喂。
16: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住房公积金，提前还款，然后利息这种会不会少点？
16: 提前还款，是公积金贷款是吧？
20: 对。
16: 好，我们有请信贷科周建来给您沟通交流。
21: 哎，你好，你好。
20: 啊，你好。
0: 就是你要是办理提前还款的话，那么你的这个我们这边计算这个利息是根据你现在的这个本金余额来计算的。你如果说你提前还款的话，是利息会少一点的。
20: 啊，大兵啊，我说我估计您是30万贷款，然后我还15万，就还一半，然后他这个利息打算。
0: 这个每个月的这个利息都是根据你上个月底的这个本金余额来去计算，去乘以这个你的那个年利率，然后除以这个12个月，就是你的本金余额去乘以你的月利率，是你这个下个月的利息。
20: 哦，就是我提前还过这15万以后，然后后边不会再收取我这15万的费用了吗？
0: 对，你既然已经还下来了，那就不再收取了。
20: 就是按剩的15万的利率来说。
0: 对对，是的。
20: 然后这个年限给他改呢？
0: 这个要是想缩短年限的话呢，可以这个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收入覆盖的够的话，是可以改的。
20: 改的话是带你上行政处大庭是吧？
0: 对，要带上这个。你现在结婚了吗？
20: 已婚。
0: 已经结婚了。结婚了的话，带这个你夫妻双方的身份证、结婚证，还有你的征信报告，到那个行政服务中心2楼公积金窗口去办理。
20: 征信服务报告搁哪个？
0: 查住。在这个人民银行，或者是在这个行政服务大厅那个1楼自助机，你可以看一下，可能拿。要详细版的。
20: 个人征信报告。
0: 对。
16: 还有其他疑问吗？
20: 然后那个住房公积金的钱，如果要是存那边的话，一年之内完提取不是？
0: 现在我们只是按月提取，就是说你只要符合我们的这个条件，有贷款，这个每个月都可以申请提取。
20: 好好好，谢谢。
16: 好，不客气。这位网友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啊，他说自己家属在外地，就是阜阳太和缴存的公积金，能不能在亳州办理按月扣款还房贷？如何办理？好，继续有请周建。
0: 听众朋友你好，就是你要是在合肥那边办理的缴存公积金，是目前是扣划不了，因为
16: 在阜阳太和。
0: 对对，因为这个我们异地之间，这个目前还扣划不了这个外地的住房公积金来偿还贷款。
16: 省内异地也不行是吧？
0: 对对，省内异地。
16: 好，我们有请陈明陈主任来。
17: 好，
16: 说明一下
17: 这个网友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再来补充一下，这个可以，因为这个公积金呢是哪个地方管，它就是能不能扣划是由它当地的这个公积金中心来决定的，所以就是这个网友的这个问题可以咨询一下这个阜阳市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因为这个是我们管的呢，是我们市里面自己就是归集的这个钱，他的这个钱呢就相当于是归集在了阜阳市，所以呢他能不能扣划要看阜阳的政策。我们市是支持的啊，我们市是支持在异地买了房之后呢，从我们市里面来扣这个公积金，也支持这个提取，但是呢就是在阜阳能不能支持，我们要看阜阳市的政策。
16: 这位网友他的情况是正好相反，他是在外地缴存的公积金，在亳州买了房还房贷，正好是和咱们亳州这个政策是相反的。如果说想要划扣的话，那要关注阜阳市的这个他的这个公积金相关政策。
17: 对，
16: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1号线上听众朋友。
21: 喂，你好。
16: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亳州市的这个住房公积金，他这个和个人买的情况下，是根据打卡公司买，还是按照公司对应的那个基本工资买？
16: 您的意思是他最低缴存额还是？
21: 就是他这个最低缴存额从哪里体现出来的？还是从打卡公司体现出来的？还是从他们那个？公司个人照的那个基本工资体现出来的
16: 啊？您想问的是您的这个缴存这个金额是按照您的工资来，还是按什么来，是吧？
21: 还是按打卡工资来，还是按公司规定的那个基本工资来？
16: 行，好，我们咨询一下归集科王亮王科长。
18: 啊，这位朋友你好，那个公积金缴存基数呢是按照上一年度平均工资来进行计算的，这个上一年度平均工资呢实际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个工资呢它实际上分为那个应发工资和实际工资。应发工资的话呢，它实际上就是那种就是税前工资扣除五险一金的，然后这是应发工资。然后咱这个基数计算的这个上一年度平均工资呢，实际上就是指这一个，这个应发工资。
21: 啊，应发工资。
18: 对。
21: 不是就是按那个大卡公司买的是吧？
18: 不是按照就是说你实际每个月然后收到的那个那笔钱来算。
21: 哦，是这样的。
18: 对。
16: 嗯。
21: 哦，那行，好好好。
16: 行，好的。啊，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一位网友咨询说，问一下光明路大桥什么时候修。今天呢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您咨询的问题啊不在我们今天嘉宾的这个管理范围内哈，所以说可能在线上不能给您这个答复了，您可以在8:20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进行咨询。半盏茶这位网友他说，使用公积金贷款年限是否能变更，当时办的是25年的，已经还了3年了，现在想缩短年限改到10年，如何办理？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周姐。
0: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就是你要是想缩短年限的话，是在您的这个这个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范围内是可以缩短的。带这个双方的，你现在结婚了吗？不知道，就是如果结婚的话，就是带结婚证、双方的身份证，还有双方的征信报告，到我们亳州市住房、亳州市行政服务中心2楼的公积金窗口来办理。如果你单身或者是离异状态，那个就需要带这个你个人的身份证和你个人的征信报告去办理。
16: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拨打550-1234哈。缴纳物业费怎么提取，需要什么手续？我们咨询一下现任嘉宾，有请窗口首席代表李光辉李主任。
3: 缴纳个人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就是缴纳缴存人和配偶，只要提供这个亳州市的就是物业费的票据，不能参见证或者是网上备案证明，可以通过线上或线下办理，每套房每年可提一次，累计就是最高不超过5000元。线上通过万事通，通过亳州市公积金专区直接办理，线下到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和市政务服务中心2楼窗口现场办理。
16: 有一个网友说声音太小，不知道其他网友听着这个我们直播声音怎么样啊？哎，我现在通过我的手机，这个声音是正常的，不知道您那边声音太小是怎么回事？其他网友，是不是感觉这个声音有点小啊？直播声音有点小，大家也可以进行留言哈。亳州市能跨市办理房贷吗？能跨市办理房贷是能办理公积金房贷吗？我们咨询一下周建。
0: 啊，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就是。您是如果说想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话，是应该是您的缴存地可能是在外地。如果说您的缴存那个看您的购房地，如果说您的购房地在亳州的话，您的公积金是在外地缴存，只要连续缴存6个月以上，我们这边是认为您符合这个贷款的条件，您可以来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贷款。如果说您的这个房子购买地在外地的话，那需要向那个当地的公积金管理中心来咨询。
16: 行，这位网友，您的具体问题呢，您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您现在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四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这位网友在要读时空视频号下留言咨询，他说装修现在可以提取吗？装修能提取住房公积金吗？我们有请李主任。
1: 根据目前现行政策，装修根据公积金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装修和零修维修暂时还不能办理，要今后有新的政策会及时向社会公布。
16: 装修现在是不能提取的哈，请这位听众朋友到时候再关注一下，如果说有新政策的，我们也会进行在节目上也会进行宣传的哈。这有网友说声音正常啊，另外一位网友说也声音正常。高这位网友，是不是您说这个声音太小，是不是您的这个音量调的有点小呢？那您可以再试着调整一下啊，或者说呢您可以左滑或者右滑先退出再重新进入，您看一下这个声音是不是正常哈。电话能打印到公屏上吗？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这四部栏目热线哈，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同问，老房重新装修可以提取公积金吗？刚才李主任也说了啊，现在还不在政策范围内。商转公需要先筹钱把剩下的贷款还掉才能转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周建。
0: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就是商转公的话，这个大部分银行就七家银行都是可以就是补结清贷款来自己办理转贷，具体是哪七家呢？是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邮储银行和汇商银行这七家。目前我市呢只有这个药都银行呢需要这个，因为不在没有和我们公积金中心直接这个对接业务，所以呢需要提前结清之后来申请。其他的七家银行都可以就是不用提前结清，直接来申请。
16: 不知道这位网友您的这个贷款银行是哪一家银行啊？您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四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16: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主持人你好，我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
16: 您说。
4: 是这样的，我之前在亳州市工作，然后呢交了几年的公积金，现在调到合肥工作，交了两个月，我想把那个公积金提出来呢，提不出来，封存了有半年，然后转也转不过来，这会是什么情况？
16: 现在是把亳州的提取出来是吧？
4: 对，想提的话，他说那个，你在外地已经缴纳了就不能提，要不知道要怎么办？
16: 好的，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李主任。
1: 你好，田总。
4: 你好。
1: 像您这个情况，目前暂时还不支持提取，就在我市缴纳公积金账户封存六个月之后，在异地也封存开户六个月之后，可以用这个转移结余形式可以办理，通过这个全国公积金小程序，通过转移结余把你的公积金转移过去。目前这种情况还不能提取，只有在异地未有缴存、全国之内没有缴存情况下，封存满六个月可以进行小户提取。
4: 这样才关。那我现在的话在合肥这边缴才缴两个月，那就是转也转不过来吗？
1: 对，那边得正常缴存六个月之后，这边封存六个月了，都通过这个全国公积金程序线上都可以转移了。
4: 就是说这个周期必须要六个月。
1: 对。
4: 那到满六个月之后，如果我不让他合并，自己把亳州的提出来是关
1: 键。也行，但你只有符合相关的这个提取手续才可以提取，你要有在这个有购房或者有还贷或者有其他情形的情况下，只要符合咱市里边的这个提取政策都能提取，但是只是提取部分你的金额，不能小户，剩余的这个剩余的里边那个零钱吧还要转过去。
4: 就是说你本人自愿也不买房也不干啥的，就是想自己提是提不出来了吗？
1: 对，这应该符合咱市里边的相关体育政策。
4: 那最好的就是说合并到一块儿，比如说我之前在亳州工作，现在该合肥了，就是把我这之前亳州的合并到合肥。
1: 合并。
4: 那我如果在合肥买房的话，这样一看，我在亳州时候缴的低，现在在合肥缴的高， 那这样的话对购房有什么影响吗？
1: 那缴的高那可能有利，因为那边缴的高可能包括贷款呀，可能额度会适当的会放大，包括你提取可能更便利。只有转移过之后应该遵循河北当地的公积金提取政策，具体进一步怎么提取你关注他们的相关的这些官网的发布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或者咨询到当地公积金管理部门。
4: 行，那大概明白了。
2: 对，就是您合并过之后应该是按照合肥的提取政策来了。
1: 对。
2: 行，
4: 那就明白了。
2: 谢谢，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说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01234。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珍爱生命，
3: 预防溺水。
4: 珍爱。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事，忠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微信群哦。
1: 是的，
0: 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今天特别热，就我平时不爱出汗，而且我每次坐在这儿就感觉就是特别冷，你知道吗？
0: uh-huh.
1: 然后今天我头发丝儿都是发烫的那种感觉。
0: 我今儿穿了一外套，这
1: 是。对对对，你很奇怪，你这个人。
0: 哎呀，我这
1: 坐太久了，
0: 坐一整天呀。
1: 嗯，那天我们还讨论，我说就是单位的空调特别冷。就是冷气特别足嘛，然后每次就是从单位走之后呢，就是坐在自己的车上，我会把空调关了，因为太冷了。然后回家路上就不用开空调了，感觉那一会儿真暖和呀。
0: 其实每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临开始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提前十几分钟，就有的时候
1: 空调就关了，是吧？
0: 就是看到咱要是有兄弟在那屋啊，就给咱关了。
1: 哦，是这样的，
0: 让我们适应一下，不能这个里外温差太大。知道吗？
1: 可能是女生是这样的，因为我当时是和两位女生一起聊这个话题嘛，就他们都是，就是每次从单位走出来的时候，坐上车把空调给关了。
0: 那最近有多热呢？你给大家说说吧。
1: 你觉得有多热的？
0: 因为我也看你手机。对。我瞄了一眼，看了39，我就知道。
1: 对，39度，其实大家可以感觉到，就是它是最低气温，38-39度。中午的时候绝对比这个温度高，就我们体感的温度比这个高，尤其是就是暴晒过的车。你的车放哪儿了？
0: 地下停车库，单位的。
1: 那可以。就我的不是开那个小蹦蹦吗？就它太阳会直晒的话，我整个车就特别热，而且空调就因为那车太旧了嘛，就空调就是起冷特别慢。
0: 谁不是呢？哎，我是
1: 同是天涯沦落人是吧？
0: 嗯，我的好车现在在地下停车库，停满了，现在大概是5个小时
1: 啊
0: 左右的时间，因为现在5:30嘛，我1点钟到了这儿哈。
1: 对，
0: 这几天都在外面晒着，
1: 好可怜啊。
0: 对，
1: 嗯，
0: 而且他已经跟了我10来年了嘛，所以说时间挺长的。
1: 那差不多，那他们俩也差不多大啊。
0: 对对对对，大哥，
1: 对，
0: 大妹子，
1: 大哥和他二哥。39度还要热5天，周末或将迎来降温雨哦。
0: 或将
1: 啊，就未来一周，淮河以北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局部是37到39度。那具体到亳州呢，就是亳州市气象局预计，受副高控制气温较高，七号前最高气温普遍在36到39度，周后期受降水天气影响，高温天气呢会有所缓解啊，只是缓解
0: 啊。
1: 对，最高气温是33到35度。
0: 哇哦，这也真是33到35已经挺不错了，
1: 已经是缓解了，
0: 已经是相当缓解了。
1: 我记得上周有一次是30度，然后那天我们讨论珍惜吧，这是最后一个，就是近期最后一个30度的天。
0: 那天我觉得还挺凉快的，就是31度、32度，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对，
0: 因为中午我们去打球的时候呢，最高温度才33。
1: 那你33能持续多久呢？就是你假如说你这么热的天能运动多久？
0: 33的话，如果说你一直在出汗，不要那么高强度的话，我觉得现在我已经适应了，就是，就是你就看谁能撑住，
1: 就是熬。
0: 我大概能打1个小时的球没问题，
1: 但是我觉得就这几天稍微控制一下比较好，
0: 一定要控制，
1: 对身体比较好。
0: 朋友们一定要控制
1: 我今天本来想做一会儿有氧，因为我很久没有做有氧了，最近吃太多了，然后想做一会儿。我站上那之后，我觉得自己没劲儿，就下来了。
0: 有点气血，有点虚，
1: 对，就有点虚的那种感觉，觉得自己四肢无力，就感觉下一秒我就要趴在那个跑步机上了，那种感觉。
0: 因为上层气温，你这个高嘛，上层气温的这种温度往上升哈。
1: 而且最近就是天特别热嘛，而且最后一轮就特别热的天气就在这几天。
0: 大暑了。
1: 对，你就不应该让自己出太多太多的汗，
0: 所以说
1: 是吧？你1个小时太猛了，40分钟顶多了。
0: 我3件衣服。
1: 我说的不是让你换衣服，
0: 不是，就透三件。
1: 哦，这样的，
0: 三件知道吗？透完之后拧干套上去，再打一局。嗯，然后呢，再然后下来之后呢，实在没办法了，就一直在透嘛，再脱掉换件新的。
1: 你会及时补充你的那个水分吗？比如说喝很多水。
0: 对，我那是2080毫升，
1: 一大桶那种。
0: 对对，老大桶了，4斤多的水。
1: 你们打羽毛球，纯打羽毛球。
0: 纯打羽毛球。
1: 可以可以。
0: 还有那拌嘴，吵架，争执。
1: 你这种是纯打羽毛球，我当然是纯捡羽毛球。
0: 这差不多啊，你觉得你这运动天赋肯定够。你要去打球的话，我觉得你会学得很快。
1: 是吗？我不会这样发球，我只会这样从上面。
0: 哎，那就叫扣杀。
1: 哦，扣杀呀，
0: 这是很多人学不会的。
1: 我以后告诉别人，我会扣杀。
0: 哦，
1: 就是高温天气特别，就是不能忽略啊。
0: 嗯，
1: 就最近两天，我发现有很多老年人说，就是自己，就比如说你去户外了，就会感觉头晕，有听到没有？
0: 有，美人望。
1: 对。持续的高温呢，会使人感到不适，容易引发中暑、肠道疾病，还有心脑血管病。所以，就是如果说您本来就有这个基础病的话，就一定尽量不要外出，尤其是中午的时候。
0: 嗯，
1: 那如果长时间处于这个高温高湿环境下呢，要特别警惕具有致命性的重度中暑热射病。
0: 对，这个非常非常厉害，
1: 对，很严重的啊。高温呢还会引起人体的体温调节功能的失调，体内热量过度的积蓄散发不出来，从而呢会出现，这就是中暑了，就是高热、昏迷等症状。
0: 这一定要多多注意，
1: 对，预防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就是尽量避免你中午的时候高温时段出去。我想正常人也不会出去这几天，我看工地都停工了。
0: 对，因为高温呢肯定要停工，而且呢还有高温津贴啊。
1: 对，
0: 首先要是这个时间点出去的人，那就是没有办法。
1: 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就做好这个
0: 防晒。
1: 对，防晒就是降温的那种，比如说你防晒衣、防晒伞啊，手持小风扇。
0: 你要能打防晒伞，我建议你不要出门了，因为你不是必须要出去，是吧？打伞多不方便啊！你都打伞了，你想一想，
1: 就带好那种防暑降温的那种药品。
0: 嗯，
1: 那个什么，那喝的啥了？
0: 藿香正气水。
1: 对对对，我受不了那个味道。
0: 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液，你要分清到底带哪个啊？
1: 嗯，
0: 咨询一下医生啊。我们俩不是医生，我敢跟你说，你俩都带着。
1: 对，
0: 你看症状啊。
1: 而且说，假如说你一定要在这个高温天气下工作劳动的话，你可以就是间接性，比如说你这会儿工作半小时，你去凉快个几分钟。
0: 对，
1: 缓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就能好多了吧？
0: 一定要谨记啊！
1: 嗯，
0: 在视频下方看视频直播的您，为什么不留言？是我们没说话题吗？
1: 我们没说吗？
0: 没说呢。
1: 一本正经聊了几分钟？9分钟？
0: 8分钟？
1: 八分半啊！
0: 啊，好好好，
1: 就是今天话题呢，就是和今天的温度有关。
0: 对，这么热的天儿，你该干点什么呢？
1: 什么也不想干呀。
0: 就什么也不想干是最好的一件事。然后呢，这个看一下我们群里面哈，群里面先说，因为群里面朋友今天非常积极啊。
1: 嗯。
0: 肉包子说喝枸杞原浆，吃6味地黄丸。
1: 啊，这么热的天适合吗？他是故意的吧？
0: 他身体有点不舒服。
1: 哦。
0: 气血不足，这得补一补，这是。你一定要遵医嘱，朋友们。
1: 对对对。就有的时候有很多，比如说你走亲访友，就是会互拿那种补品，会发现吗？就尤其在我们亳州。因为还有很多中药材那种补品，
0: 对，中药材的那个调理的是有，
1: 是吧？
0: 尤其是祛湿的这一块儿
1: 啊
0: 比较多。
1: 有一次我爸泡了药酒，
0: 嗯，
1: 然后他就听别人说的那个说这泡了对身体怎么好怎么好，然后喝完之后呢，第二天嘴上就长了一个泡，
0: 上火了，叔叔上火了。这事儿
1: 药酒还兑了一下那个没有掺药的那种酒，还那种就是匀了一下，
0: 火上加火。这种真是还稀释了一下，
1: 对对对对，稀释了一下，调了一下，你知道，调酒
0: 还自己调酒啊。曾几何时啊，当年年纪
1: 你也弄过，
0: 年轻时啊，
1: 是不是都有这个爱好？
0: 不是都有一个爱好，因为年轻人嘛，总想效仿一些年龄大的朋友们
1: 的一些做法。对对对，有这种想法啊。
0: 你看，就叔叔那个年纪，他肯定就看到有一些比他大的还大一些的人说，
1: 就这样泡酒、
0: 这个，对，到这个年纪你就应该进补一下了。
1: 嗯嗯嗯。
0: 然后他就是尝试一下。哎，然后又天时地利人和嘛，就搞了点儿。 然后呢，以前的年轻孩子呢，就觉得这老年人这样喝，那肯定大补啊。
1: 对，
0: 我也得给我自己补一补。其实当时的气血非常充足。
1: 嗯，对，是的。
0: 然后我就给自己补了补，我那时候吃的东西，我
1: 一看就气血非常足
0: 啊，老足了。然后呢，我就开始这个尝试各种各样别人说那个东西小孩子不能吃的，我就尝试了一下。吃完之后呢，真的是30分钟没过，我就觉得这个劲儿真有劲儿啊，就精神。瞪大眼珠，然后接下来开始流鼻血。
1: 哦，你也是补过了？
0: 补过了，我不知道那我吃的是什么，知道吗？
1: 对，
0: 就别人告诉我说你能吃这个，这个能吃没事补的啊。
1: 嗯，
0: 你我现在生活哪有说哎呀？
1: 就现在人大部分人，就只要你没有那种特殊的，比如说我就有点贫血这种症状，就大部分人他是什么都不缺，你知道吗？就是什么都超了标了，
0: 基本上什么都不缺。
1: 对，都超标。
0: 你除非营养不良啊，那个会有点这个情况
1: 啊。
0: 但是现在人基本上95%不用补，补就是家伙啊，
1: 都需要来减重。
0: 对，感谢峰哥啊，峰哥留言吧。今天我们
1: 小星星。
0: 对，我们说的是今天就是这么热的天，该干什么去啊？
1: 嗯，就是听广播呀，看一会儿、看会儿直播，在家里面刷手机。
0: 很不错，
1: 嗯，
0: 看是21号和35号在球场上奔波。
1: 哇，这些孩子怎么办？我看到了运动的精神。
0: 我以前都是这个天出去
1: 啊，不是这个天还不出去呢，对吧？
0: 对，一到这个天，现在这个天你去的时候呢，球场上的人少。
1: 嗯，哦，就不用抢球篮。
0: 然后呢，有的时候呢，你会记住哪片球场上会有阴凉处，
1: 会有这种。
0: 你先去把它给抢了，
1: 先占了。
0: 对，几个人在那打约好的雷，然后呢，三个之后你说哦，我们这儿还有三个人，说好，那来到一块儿打吧，
1: 嗯，
0: 然后就能打过瘾。
1: 嗯，可以可以。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现在很多夜场的篮球场有那个灯光，
1: 嗯，
0: 以前呢基本上没有，
1: 哦，
0: 全靠大太阳。
1: 对哈，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去体育公园，想去那个投几个篮儿，就是每次我去的时候就满满的，而且你自己又很菜，你又不怎么会，就只是为了投篮然后玩一下，拉伸一下，就是你也不好意思和别人组队啊，
0: 也可以组队吗？拉拉队，别竞技队，真是。
1: 对对对，
0: 峰哥说这会儿就想听你们聊天儿
1: 啊。你看这前一个是发了谁？
0: 我不知道。
1: 这个健身效果绝了。
0: 这还绝了呀？
1: 这不绝吗？我觉得太大块就不太好看。
0: 不是，你没发现吗？
1: 他不是背很宽，腰很细，怎么有点像女生的身材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身材在现在如果说健身人群当中的话，就这种效果的话，我觉得还挺常见的。
1: 哦，这种很常见啊。
0: 对。
1: 哦，我觉得这个练的已经很好了。
0: 是吗？
1: 已经很明显了，而且没有那么夸张。
0: 这是干什么？你们在群里发什么了？这是
1: 谁
0: ？I don't know。
1: 哦哦哦。
0: 哎呀，真是哈，玩吧，就看美女的。
1: 打打球哈，出出汗。
0: 嗯，说补钾、补肾、养气。
1: 嗯。就是补钾，其实夏天就是补钾的一个很好的时候。
0: 因为钾会大量流失嘛。
1: 对。
0: 出汗。
1: 对。
0: 你喝的那些电解质不就是这个吗？
1: 我经常喝。
0: 你经常喝电解质？
1: 你也是吧？
0: 我天天喝，因为没办法，我出汗太多了。
1: 我喝的是椰子水。
0: 椰子水电解质？
1: 同样，我说的，哎，我说错了，是同样也是补钾。
0: 同样也是补钾，是吧？
1: 嗯嗯嗯，
0: 你那叫风味饮料吧？
1: 嗯，
0: 对，差不多是这个。
1: 也许是勾兑的，并不是真的椰子。
0: 就是还有人，就是一般运动员吧，喝这个电解质呢，不是也是常备，但是呢。长时间作战的话，或者高强度的话，他们会吃香蕉。
1: 我觉得就是健身之后，我就喜欢吃香蕉，
0: 因为香蕉补钾特别快，
1: 嗯，
0: 大概几十秒就能补到。
1: 对，而且你吃完之后，我每次练完之后觉得特别饿，虽然强度不大，但是我就会感觉特别饿。然后此时来一根香蕉，我觉得特别满足。
0: 姑娘呀，
1: 嗯，
0: 饿了别吃香蕉。
1: 我吃啥？
0: 饿了吃点其他的正常的饭之后再吃香蕉。
1: 哦，这样的，我都直接吃。
0: 因为那个香蕉你饿的时候吃下去之后呢，那个胃酸和香蕉啊有点不舒服啊。
1: 我竟然觉得每次吃完之后特别幸福还舒服。你这
0: 那说明你的胃好。我们这就不行，我们这个小胃啊就不咋地。
1: 哎，是的，我肠胃真好。就比如说我们同时吃了同一桌东西，同一锅的啊，然后一个桌子上的人全部觉得肚子疼，我说真的吗？你们真肚子疼吗？我一点事儿也没有。
0: 那你同桌的那些人可能他们已经饮酒了。
1: 没有没有，
0: 也没饮酒。
1: 嗯 嗯, 嗯，
0: 那就是胃不好。
1: 比如我们经常去吃螺蛳粉火锅。
0: 嗯啊、
1: 哦、然后就是每次吃完之后
0: 啊。你也爱吃啊？
1: 你也爱吃啊？
0: 对，是的，真是。
1: 但是每次吃完之后他们都会拉肚子。
0: 我吃什么都拉肚子
1: 啊。这样的啊，就我没事儿，你知道，就我没事儿。我说好羡慕你们啊。
0: 我是属于什么情况呀、嗯、就是基本上咱不是说其他的，就因为油放的大。
1: 对，
0: 我们家
1: 重油。
0: 对，我们家所有的这个餐食经过我母亲的手，就是油量会非常小，
1: 很清淡是吧？
0: 也不算是清淡吧、嗯、只要在家吃饭我都不会拉肚子。
1: 我也是，
0: 只要是出去吃
1: 咱一样，
0: 基本上就是90%。如果说他就是那种烧烤类似的话，我觉得我的胃认烧烤，就烧烤吃完当时不会拉肚子。
1: 哦，第二天，
0: 第二天才会拉肚子。哦，但是有一些那个莫名其妙的一些菜，就那些大菜看上去的风味特别足，颜色特别，
1: 就是油很多的那种。
0: 对，吃完之后呢、嗯、有可能就开始出现有点肚子不舒服。
1: 嗯，对，是这样的，就是他们都是这样。女生就还好。
0: 女生还好。
1: 嗯、
0: 啊、女生真的还好。
1: 对，
0: 就男生还是真的挺多的，
1: 就是反应特别快。这边刚吃正吃着呢，大家都很开心，说你们先吃，我得去厕所。
0: 哎，你这事儿让我想到了我的一个朋友。
1: 嗯，
0: 前段时间我们去打球，
1: 嗯，
0: 打球的时候呢出汗嘛，身上透了，
1: 嗯，
0: 透完之后呢那个汗是凉了，
1: 嗯，
0: 风一吹呢那个凉汗贴在自己的衣服上，贴在肚皮上，他马上就要上厕所，他说他肚子不舒服，
1: 受凉了
0: 啊。就很多朋友是这样。
1: 啊啊啊啊，
0: 可不止一个哈，就是尤其喜欢喝那小麦果汁儿，尤其是凉小麦果汁儿，这些朋友们，
1: 那说明这些人就是别喝了，他脾胃特别差，
0: 脾胃就虚了是吧？
1: 对吧、
0: 啊、
1: 肠胃也不好，肠道肯定不好。
0: 好吧，我少喝点。
1: 嗯，看我都没事儿
0: 啊。
1: 我就是一边饮料、矿泉水，哎、然后再加点那种你说的那个果汁。对对对
0: 对,
1: 对，啥也没事儿。
0: 那你能睡得着吗？
1: 能啊。
0: 我天，你消耗你那这个代谢真好。
1: 我睡眠，我发现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睡眠，不能说睡眠好，因为大家都是阶段性的。你不是吗？就是这一阶段睡特别好，睡眠特别足。然后下一阶段就怎么睡睡不着，我就是分阶段的，你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种。
0: 对，我是前段时间就是有的时候夜里老睡不着。
1: 嗯，
0: 最近还好。
1: 对，
0: 最近真的还好，进了、
1: 嗯、熬不住了呗。
0: 不是，进了三伏天之后呢，就猛然觉得就是到睡觉的时候开始有困意了。
1: 哎、我好像也是啊，我冬天会睡早一些，你也是吧？
0: 冬天会。
1: 你冬天不会出去溜达呀？就晚上的时候会回家早一点，太冷了。
0: 嗯，非也非也。包不同来了啊。你知道包不同是谁吗？
1: 不知道，我以为你说咱包不一样呢。
0: 包不一样，包不同。好好行，你回去补一下天龙八部啊。然后呢就是冬天男生基本上就会约着朋友们一起在外面喝白酒、嗯、
1: 啊，对对对，
0: 像我这种人的生活就比较多，就是属于这种。还有的会约到晚上去打球，
1: 嗯，
0: 晚上呢有的时候还会坐在一起去，有的时候特别特别惊讶，就是我们会约在一起去喝那什么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来着，黄酒
1: 啊，冬天是喝黄酒的时候，
0: 温补，
1: 嗯，
0: 然后会吃各种各样好吃的，
1: 嗯，你看短剧里面都是这样，
0: 短剧里面啊，
1: 对，
0: 上火锅，
1: 就是给你煮了什么酒，在哪个街头，
0: 哦。哇，这个生活真不错啊，还煮酒。
1: 你看，继续看啊，然后喝中药呢。
0: 嗯，
1: 喝酒吹牛不吹了吧？
0: 吹不起牛了吧？
1: 嗯，
0: 年华呢？这是煮的粥，这是。
1: 嗯，
0: 这都有沫儿。
1: 太稀了。
0: 太稀了啊！这个王金老师的西瓜皮别乱丢什么意思、啊？
1: 搭配玉米须煮水，就和你一样，你下次可以试试。你不是用玉米须煮水吗？你下次加上西瓜皮，
0: 要洗干净吗？
1: 清热，你说呢？不然呢？清热利温。
0: 哦，脾胃虚寒的人能喝吗？
1: 嗯，不知道。
0: 有很多去火的东西，脾胃虚寒的朋友就不能喝，知道吗？
1: 对，
0: 有点太过分了，对我们不友好。
1: 哦，哼，哎，还可以减肥。
0: 对，
1: 但是具体大家适不适合还要查一下啊。
0: 哎，柚子啥说搁播种没有不管煮水喝了
1: 是吧？我刚才就说在博州也没有什么不能泡酒的那种，全都能泡，泡酒泡花茶，煮着喝煮着吃，
0: 谁叫咱这是遍地是药材呢？
1: 入药。
0: 对呀、啊，这些东西都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
1: 氯化钙也能煮水喝。
0: 氯化钙里面长的还有真的有中药材有吗？
1: 对呀、啊，就地里面就是很多我们别人会以为是什么野花野草，在我们这都是中药。
0: 对，我们一看一眼就知道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根茎能用，或者叶子能用，花能用，籽儿能用，这个就太多了。
1: 还能煮着吃。
0: 对，有的时候还能当装饰品。
1: 嗯。
0: 还能印个花什么的。
1: 那王姐姐说，这个柠檬、蜂蜜、柚子都能煮。的确啊，柚子皮不也能煮吗？
0: 柚子皮还能做糖呢。
1: 嗯，柚子糖。
0: 对，柚子皮做完之后爆糖，然后在里面做好长时间，真不错。
1: 嗯，就很多糖果就是那种柠檬、蜂蜜、柚子的两个三个东西混合在一起就很好吃。
0: 嗯，小布丁说，在天热也得干活，也得听节目。
1: 没有错，
0: 此项觉悟很高。这位小同，这位同志，这位大哥，啊。大哥，
1: 就看你这儿说这句话，就说明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士，
0: 对，
1: 才有这种觉悟。
0: 嗯，撞见了。
1: 这是什么？泡子，看一下，你看我们刚说到，
0: 嗯，
1: 瓜六皮，这是啥？胆神、人神，啥什么神？
0: 这不是，这黄芪是？
1: 哦，黄芪。
0: 天哪，这是陈皮。
1: 嗯，
0: 啊，这是什么？这是大枣吗？这是？哎，
1: 枣片。
0: 枣片，这是枣片。
1: 嗯。
0: 还有什么？这是黑的，这是什么东西？没看出来啊！
1: 没看出来。
0: 哦，紫苏、紫苏、桃子、杨梅、姜丝茶。
1: 哦。
0: 那你其他放在周边干什么？误导人的。
1: 这个误导，压根就没煮这个两个比较显眼的东西。
0: 对，是。这个味道可以啊。
1: 应该是酸甜酸甜那种。
0: 对，开胃。
1: 嗯。
0: 然后呢，消脂。
1: 那、么什么功效？他说我百度一下，豌豆包。哦，原料是紫苏、桃干、杨梅干、姜丝，属于药食同源食材组合茶饮、茶饮，普通代茶用，代用茶，不能宣传治病。
0: 代茶用。你把礼盒带走吧，这是。
1: 改善身体不舒服，就开开胃，简单。
0: 对对对对。
1: 让白开水多点味道。
0: 白开水其实挺好喝的，
1: 我不爱喝，我只有冬天的时候才爱喝。
0: 煮开的白开水晾凉，凉白开
1: 啊、哦，那种是吧？
0: 对，现在这个天气就应该。
1: 但是你现在你比如说你家里面全是饮水机，你就按照你的需要的温度，什么25度、45度这样接，我觉得不好喝。
0: 我们家就是，
1: 你们家也是这样的吧？
0: 我们家有，我有自己一个烧水壶，
1: 嗯，
0: 我每次不管接的什么水，
1: 对，烧开了，
0: 对我得先让它去浮。
1: 哦哦，
0: 自来水去氟这个其中一部分，
1: 嗯，
0: 但是那个壶呢，它不管你是什么水，你只要点到那个功能，它就开始烧，
1: 嗯，
0: 烧完之后呢，我就会把它盖打开，给它晾凉，
1: 哎，那个好喝，
0: 然后再扣进去，然后再点一个纯净水，然后烧45度，
1: 嗯，怎么办？你说这个水完全是我记忆中的水的味道，
0: 哦，对对
1: 对，
0: 那个水不寡淡，
1: 嗯，
0: 知道吗？你喝的时候就是不横，懂了吧？
1: 但说实在呢，就是单位里面就是这个净水器。过滤后你再烧的这个水实在是不好喝，
0: 是吧？
1: 说真的，就和家里面你说你用那个水壶烧开了之后是不一样的味道。
0: 哦，
1: 你不觉得吗？
0: 因为我没
1: 讲，我没有说咱单位，我说别人单位。
0: 对，因为我基本上就是泡那个茉莉花。
1: 因为你不喝白水吗？你不是泡花茶了吗？
0: 我是每次到单位之后呢，先接杯凉的睡下去，然后茉莉花投进去，然后开始。
1: 对对对，那就没有啥味道了。
0: 品评啊，
1: 就是我说为什么就是烧开之后和你冷凉之后喝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嗯，原来是在这样。我知道我为啥不好喝了，我一般都是热的一半，凉的一半，一对。
0: 温水是吧？
1: 嗯。
0: 但温水你要给它个反应时间。
1: 我直接喝了。
0: 直接喝还是有点不一样。
1: 不好喝啊。
0: 前面还凉的，后面烫嘴。
1: 总之，不是水不好喝了，而是我变了。我就爱喝饮料，小甜水，
0: 就喝多了，
1: 啊、嗯，就喝不下去白水了。
0: 我告诉你，你这个会有阶段性的，这就和睡觉一样。
1: 我没有阶段性的，好像。
0: 你再过段时间，
1: 再过几年。
0: 对你现在别下定论，就你说你这个你现在睡眠都挺好啊，睡
1: 啊，对我再过两年再看。
0: 对你过两年再看
1: 对对对，
0: 真的是身体，但凡到了多少岁之后，我的天哪！
1: 哎，上了年纪之后呀，就，哎。干什么都不好，干什么都难。
0: 你要是看有分很多种的，
1: 嗯嗯，
0: 有的人是属于什么样的状态呢？他属于长时间不锻炼，
1: 哦，
0: 也没有什么活动，全吃老本，吃着吃着到了某些年龄之后突然一下就是感觉身体猛的一不如从前，
1: 哦，
0: 像我们这种呢，平常爱折腾，
1: 对，
0: 没事撸个铁，
1: 爱运动的这种，
0: 骑个行，
1: 嗯嗯嗯，
0: 打个球，
1: 对，
0: 遛个鸟，架个笼。
1: 嗯，
0: 哎，这都行，下河摸个鱼。
1: 我生活可没你丰富。
0: 路边要个饭，这是。
1: 对对。
0: 练练贯口，撂个地。哎，这个时候呢，我玩个杂技。这个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就觉得，哎呀，手脑眼全练，然后身体也倍儿棒，就没有那么明显的下降。
1: 我最近就是带着我妈去健身，就是她一般就是她的运动量啊，就是存在于她晚上跳一会儿广场舞啊，然后去遛个弯儿。
0: 那就够了。
1: 不够，压根儿不够。因为我体验过，就是你去那个跳广场舞的时候，它只是纯累，你知道吗？就并没有给它肌肉含量提上去，
0: 没有抗阻，
1: 对，就没有说哪个部位能练好，就是说啊，只是动一动，
0: 嗯，
1: 但肌肉含量我觉得也要提高上去啊，这样身体才能硬朗一些啊，
0: 这个是必然的，
1: 是吧？
0: 就是肌肉量决定了你的代谢量，
1: 嗯，
0: 决定了你身体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呢，你如果说没有肌肉练上去的话，你强硬的去做一些这个超负荷的运动，
1: 对，
0: 要么受伤，
1: 嗯，
0: 要么就是真的伤气。
1: 对，是这样的。他只觉得每次练完之后都很累，嗯，但是他现在健完身之后，比如说撸点铁，就觉得练完之后很爽。
0: 哦，
1: 对，很舒服，就不像以前就纯累了啊，累累累累，然后多喝点水回家歇一歇。然后现在就是练完之后，身体就是特别像打开了一样那种，还可以再摸几盘。
0: 腿上绑个沙袋，手里拿俩哑铃去跳广场舞，
1: 对对对，
0: 跳完之后丢到一边，然后呢休息休息，
1: 哎，
0: 挺棒啊。
1: 他现在就是你比如说咱们运动的时候会带上呼吸，
0: 哦，会会会，
1: 对，但你跳广场舞的时候他们是不呼吸的，就直接就正常呼吸，要不然就这样不动，而且呼吸特别小，不像我们这样，我们是正常的，就是打开啊，就是呼吸啊，然后吐气啊，
0: 我们会有比如说
1: 对
0: 胸式腹式，
1: 对，
0: 基本上只要是练的话基本上到腹式多一点，
1: 是吧？
0: 对对，哪儿用力还要想着哪儿用力，
1: 嗯，
0: 配合呼吸，
1: 嗯，
0: 用力之后呼出气啊干嘛的，
1: 对对对对对。但广场舞不会这样，然后他现在呢就是已经加上呼吸去跳广场舞了。我说你这样就可以赢了大家，
0: 三不一吸三不一呼，
1: 别人都不如你。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他比如说伸展运动他就这样。
0: 对对对，哎，这个对肝好，这个真是，
1: 是吧？你真的呼吸呼吸可以提高你的身体代谢啊。
0: 那个八段锦里面有一式叫什么来着？
1: 就他们那个会呼吸，
0: 叫攒拳怒目，干什么来着？
1: 嗯，
0: 就是练肝的嘛，就是你把拳
1: 对对输肝的，
0: 然后摔出去之后反转，然后抓握，
1: 嗯，
0: 道家抓握啊，抓握之后然后回收，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就练。
1: 但练这个八段锦还有五锦旗，他们也会有呼吸配
0: 配合着
1: ，你广场舞是没有的。
0: 嗯
1: 嗯，
0: 广场舞，
1: 对，是的，就是纯累。
0: 好吧，这个这两天呢，大家适合晚上去跳跳广场舞，但是要配合呼吸。
1: 不是这个天跳广场舞也要悠着点儿。
0: 对，
1: 我上次看一下他们的时间，跳一个半小时，有的时候就是最长时间，怎么坚持下来的？这么热的天就停下来，能不能先？
0: 你一首曲子四分钟，
1: 嗯，
0: 十首曲子40分钟，
1: 嗯，
0: 你在中间加上那个什么带舞的那个同志们再调调音乐，
1: 对对，一定会调音乐，
0: 对，再换一个，咱换一个吧，
1: 对，
0: 啊，客官，没，其实没人搭理他，他就开始换了，换完之后你就跟
1: 你怎么演绎的这么像呢？感觉你就是那个领舞队长，
0: 我去过，知道吗？就特好玩，这个不好听。
1: 嗯，
0: 有的人有
1: 换一个，
0: 有的人手里有遥控器，你知道吗？
1: 啊，现在这么高级了
0: 啊，还有的。
1: 啊，
0: 就姐妹几个，一看就是我们是五朵金花，
1: 对，穿的衣服就是统一
0: 的
1: 那种的，哦，
0: 然后他们在前面领舞，
1: 嗯，
0: 然后跳着跳着跳着，老大这个白放了，放下一个下一个，
1: 对对对，
0: 一点下一个，
1: 对，不想跳了还可以再换一个，这个不想跳别跳这个了，
0: 对对对对，你后面
1: 说换就换，
0: 对，你们就跟着，你们愿跟不愿跟你上其他场跳，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那挺好玩，
1: 没错。但这么热的天呢，如果说晚上要去跳广场舞的话，
0: 嗯，
1: 要去公园健身的话，还是悠着点啊，控制一下时间。
0: 对对对，
1: 嗯，
0: 好吧，
1: 太热了，
0: 朋友们，这个上半段说的差不多了，星空，您的我们下半段聊啊。
1: 是的，
0: 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笑一笑，十年上，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嘿呀嘿呀，
1: 嗯，
0: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2628158，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微信群啊。
1: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天热的时候、
0: 该干点啥嘛。
1: 对，可以在我们的抖音那个视频号的下，或者是视频号的下方和我们留言进行互动。
0: 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
1: 是的。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中来。
0: 嗯，
1: 这么热的天应该干点什么？
0: 对呀、
1: 星空说了，这个天适合去南湖晒背。我今天刷到，就是不止在南湖，还有威武广场那边，统一就是已经开始晒背了。
0: 你们家不住高层
1: 啊？你去楼顶晒背是吧？
0: 你去高层，你看看比你矮的那个楼上基本上
1: 全是晒背的。
0: 不不不，
1: 不是晒被子的，现在全是
0: 晒
1: 背的。
0: 晒背和晒被子都有，就有点多了啊。而且呢，要给大家说一下，三伏天晒背是行，别真的硬晒，知道吗？
1: 我觉得我不行，我会晕的。
0: 人都是补水嘛，拿一水壶盖一毛巾，拿一手机往那一趴，然后这个水壶夹嘴角里，然后可。
1: 这太热了
0: 啊，这很难受啊。
1: 对，你这个时间点也要选好，比如说你正午的那一会儿，我觉得这两天真不适合。
0: 不行，30多度、
1: 啊。对，
0: 你是想敷了？
1: 基本39度左右。
0: 对，
1: 对，而且你趴在那个温度一定会更高。
0: 对，是的，那楼板腾得慌。
1: 对，
0: 大石头腾得慌。
1: 啊，看一下群里面吧。
0: 对对对，来看群里面，他们都在，哎，别看了吧。他们一天天的又是给我们搞公司造厂挂链接，
1: 9.99一盒包邮。
0: 你送点样品给永杰，永杰粉丝就去让永杰，这什么呀，这真的
1: 送点样品给永杰粉丝去逛店去领。
0: 哦，我不会断句、不好意思。
1: 给粉丝发福利链接，抽他90%。
0: 你抽我吧，别抽提成，没事，太吓人了啊。
1: 给悦动全程20块钱。

0: 钱的佣金是20块钱吗？哦，卖29.9，给悦动抽20块钱的佣金，让我们挂链接。
1: 一单20行，
0: 我们俩一人10块，这样好不好？和单位没什么关系啊。
1: 可行啊，你还用单位的平台，还不给台湾抽成，真是啊。咱一天别说多，一天卖出10万单。
0: 口气不小。
1: 对对对对对，咱俩3天以后就不用上班了。这就喜提金手镯，真是。
0: 对，来继续看网友的评论啊，来看第一个啊。
1: 说我跟空调锁死了，
0: 锁死
1: 24小时不分手，沙发焊死了，冰可乐、冰西瓜、冰粉轮番上，主打一个空调续命，吃喝躺平
0: 啊！这种生活好羡慕啊！其实周末好像就是这样过的，有的时候会这样过，没有什么事的前提下。
1: 我妻子就评价我，就是走到哪儿哪儿空调打开，
0: 不是这样吗？
1: 真的是这样，我回卧室，卧室打开。然后呢，他没事儿，
0: 哦，那我和他是一样的。
1: 对，他没事儿。然后呢，你知道吗？现在他还在盖着冬天的被子，我现在
0: 夜里面
1: 啊啊对
0: 啊啊啊，
1: 睡觉的时候还在盖着他冬天盖的那个被子。
0: 那说明你开的那个温度太低了，
1: 24还低啊？
0: 挺低的，我也是，我们家也开24夜里面，然后我得盖着厚被子。
1: 我都快光着了，我都快在那躺着了。我
0: 对对对，
1: 我说我热，他说没事儿、嗯，我说我热，他说没事儿。他说你把门打开一点，我说你是不是冷，他说是。然后呢，现在基本上就是只要屋里一个房间里开空调，基本上外面温度也不会太高。
0: 啊、哦、是的呀，
1: 因为开着门得，
0: 嗯，
1: 因为他觉得冷，然后就这种情况。
0: 就有的时候就是每个人这个空调的这个温度不一样，你去看老年人他们开28度，我奶奶开28度。
1: 对，有开28的，
0: 嗯，
1: 然后呢26是最舒服的，
0: 嗯，
1: 27、28老年人。然后呢，像我们
0: 24、25是男生，
1: 24、25是正值壮年的，
0: 对对对，
1: 15、16的那是，
0: 开16度，谁小时候没开过16度呢？我和我弟，我们俩是这样的，假如说我们家我爸妈在忙，然后我们俩在2楼待着嘛，那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俩先得一人洗个澡。
1: 什么澡？是大冬澡啊，还是那个什么？
0: 夏天的时候呀，
1: 小澡，
0: 先小澡，先一人冲个澡。
1: 哦，冲凉的叫。
0: 对对对。先一人冲个澡，
1: 嗯，
0: 冲完澡之后呢，然后就换上我们在家穿的睡衣，特别薄，露肤度很高那种，就是两个人穿个小背心那种，然后把空调开到16度，洗澡之前先开好啊，洗澡之前先开好，
1: 这都是这样干，
0: 然后两个人进到房间里面，这样冻死了，冻死了，真爽，真爽，就这种，是吧？你们也是这样，
1: 然后睡觉的时候用一薄被子扣着自己露一头
0: 看电视，对、
1: 啊，哎，老舒服了。
0: 两个人一人一个被子啊，往那一包，然后呢看电视露个脸，
1: 动头动脚，枪死扯我，你没听过这句话吗？
0: 你说那个小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就那样就好玩了，感觉很幸福，那个时候
1: 爽吗？主打一个反差，
0: 对，
1: 真的真的有这种情况。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这个。最现在这个三伏天啊，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女生
0: 会怎么样？
1: 女生会去剃头。
0: 女生去剃头？
1: 对，因为那个时候女生留长发的比较的多，
0: 嗯，
1: 怎么办呢？把那后脑勺这一块啊掀起来，
0: 直接剪了，
1: 对，推掉，然后像个假小子一样，
0: 嗯，
1: 然后留一半，因为他也能，你散下来也能看出来，看不出来
0: 啊。嗯，明白你说那种，
1: 为了不让他那个那么热呢，他就开始就是后面推掉，他慢慢再长嘛，
0: 啊、
1: 就这种情况，好多女生去推，当时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风尚？
0: 太热了，
1: 就因为太热了，
0: 对，
1: 他们会起痱子的，就脖子后面会起大片的痱子。
0: 我前两天不是散了头发嘛，就周末的时候，我今天觉得我脖子后面怎么痒痒的，然后摸一摸就是两个特别小的那种红点儿，感觉就是痱子。前两天周末周六的时候不是也挺热的吗？
1: 嗯，
0: 然后我还去了乡下，头发散着，我当时快热死了。
1: 那个头发呀，被这个外面的这个大太阳直视啊，真的很烫手，
0: 超级烫。
1: 而且我觉得女生的头发就是堪比刀子。
0: 嗯，
1: 有的人发质不是那么牛的人，一甩头发就是，比如说我妻子，那头发甩来之后，哇，
0: 那说明她发质很硬。
1: 对，很硬。
0: 嗯，
1: 我女儿也是。
0: 你们家发质都很好，你们家经常吃什么发质这么好呢？
1: 吃饭。
0: 喝水。
1: 喝水，健康生活，听悦动全程。
0: 对，
1: 做悦动全程，
0: 这样不会掉发是吧？
1: 对对对，开心点，只要你开心，你的气力就足，知道吗？
0: 头发就不易掉了吧？
1: 对
0: 啊、 那第二个朋友啊，说把薄被

0: 不是不能吹风扇，
1: 是不能对着吹。
0: 对，
1: 嗯，
0: 而且那个风如果说对着你吹，你会非常难受，
1: 嗯，
0: 然后你的身体也会不舒服，尤其是风扇，你吹一半一半不吹。
1: 对，
0: 你要是现在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
1: 空调病吗？
0: 不是空调病，就是那个风扇，有一个叫什么循环扇。
1: 啊，它会这样四面八方这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360度。
0: 只要你不着急，你会觉得这屋里面的这个温度还挺行。
1: 嗯嗯嗯，
0: 稍微有点风，就这种情况，不是太热
1: 的
0: 情况下。
1: 嗯、
0: 空调的话，就是你不要它直吹，尤其是那个家里面带那个就客厅里面那种空调，不是挂壁式的
1: 啊，就是那个摆在那立式的那种。
0: 对，你前面可以加一个加网，然后加个加网，然后这样它的吹出来的风就不会直吹风，它会从那散开。
1: 啊，这样就好多了、
0: 哎、你又觉得非常凉快。
1: 嗯，
0: 我们家卧室里面的所有的空调我记得都买了一个单遮着。
1: 哦，遮着，我看那个拼夕夕上有好多。
0: 对，以前是用那个调节的那种像半塑料制的东西。
1: 嗯嗯嗯，
0: 然后在那儿遮着，我觉得挺不错。
1: 嗯，
0: 后来那个东西呢淘汰了，
1: 升级了，现在
0: 对升级了，然后就用布单、
1: 嗯、
0: 我觉得再过几天可能也会再被淘汰，
1: 又有更高级的东西出现了。
0: 又有更高级的东西出现。然后呢房间里面凉凉的、
1: 嗯、
0: 孩子睡觉的时候也不翻身了、
1: 嗯、
0: 自己睡觉的时候也不翻身了，很安然的入睡，就那个感觉，就感觉挺舒服的。
1: 对对对，不会直着吹，要不然你真的是第二天腿疼脖子疼的。这个嘉华影视传媒公司说太热了，的确啊，这几天全日39度40度了啊。
0: 哦，小飞组长你说的对。
1: 嗯嗯，他说那是空气循环扇在那里，风力不大，360度上下左右前后都吹。
0: 对，
1: 嗯，
0: 风速不大，我们家买了个老大了。
1: 你们家这个风力太足了是吧？一般这种风扇我看家里面用的特别小呀，你们家买的很大吗？
0: 不，就这么大，
1: 就很小对吧？啊、哦，
0: 对
1: 呀啊，就像西瓜这么大。
0: 然后它可以开到14档，对，打开9档，
1: 嗯，
0: 打开就是9档。
1: 那你开太猛了。
0: 对，他那个风扇44档，你就吹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自己站不稳，就这种情况知道吗？然后呢吹的时候我们就开9档嘛，而且那个哎、
1: 嗯、
0: 怎么说呢，那个嗯那个风扇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我妻子叫他不应，女儿叫他不应。
1: 哦，你们是那种 AI 那种智能的。
0: 哎，这样的你知道吗，我正常和他说话都不行。我说小爱小爱，什么打开风扇，不搭理你。
1: 你们打开门啊。
0: 不小爱小爱打开风扇。他就马上就能走。
1: 哎，没你不行。
0: 不是，真是。
1: 嗯嗯。
0: 然后我妻子就捏着嗓子，小爱小爱，哎，他就打开了。
1: 哎，为啥呀？
0: 他喜欢听低沉的声音。
1: 就前两天我妈说那个豆包，我说他说他说不好普通话，我说你说亳州话，他能反应过来，他真能识别
0: 啊。对对对，那个 AI 的现在已经很智能了。
1: 对，而且
0: 分辨
1: 是的，而且说如果说你长时间都在用这个方言和他说话，他也能就有所反应。
0: 哦，
1: 是吧？发现没？
0: 我可能那个是第一次，因为调试的时候，
1: 嗯，
0: 唤醒他的时候，
1: 你就是用了
0: 离他比较近，
1: 哦，有可能。
0: 你小爱小爱，你这样说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你不可能小爱小爱，叽撩叽撩的嘛，这声音不对。带语音的是不是那种有氛围灯？
1: 氛围灯，风扇现在都有氛围灯了。
0: 你说的是哈麦卡顿。音响带氛围灯，
1: 带音乐带响嘞。
0: 我笑的腰疼。
1: 这个小飞悠着点啊，小飞说我在合肥就热休克了，就整个安徽现在尤其北部这边全是高温天气，对，这两天非常非常的热。 对，
0: 对，
1: 节目开头我们说了这两天就是持续高温啊，
0: 39，
1: 对的，
0: 40，
1: 嗯，
0: 炸。
1: 就等一天10万单，给群里发点福利。
0: 行，
1: 感谢有你，
0: 感谢有你，
1: 群里因为有你我们才能享受到荣华富贵。
0: 对，温暖了司机。司机都说你棒啊。
1: 嗯，来继续看我们网友的评论，就是天热的时候该干点什么。
0: 他说真有那种氛围的、啊、还能跟着转的那种。哎，我家都有。
1: 哇，这个价格呢，它会不会就是比那种不带的就是稍微贵个100-200？假如说你夜里睡觉了，还要把氛围灯给关掉。
0: 不用关，
1: 因为你就一直在闪着。
0: 有人喜欢那个？
1: 我不喜欢，我不行，我不行。
0: 你这以前就是您啊，最早的时候有那个万能充，
1: 嗯，
0: 万能充都有那种氛围灯的，还有那种音响的。然后呢，有的人就不爱关。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他就是充、
1: 啊，
0: 他充完之后呢，他怎么充呢？
1: 就能
0: 看到他放在隔壁房间。
1: 啊、哦，他能看到忽闪忽闪的，离得远一点，
0: 对，他就知道在充电，因、
1: 哦、
0: 为不闪了，说明充满了。
1: 明白。

0: 爱生在说小荣小荣荣世达
1: 微光，
0: 嗯，
2: 那还好啊。
0: 就现在就无论是车还是家里面电器太智能了，
1: 嗯，
0: 尤其是年轻人的，你让他开窗帘开窗帘，你让他关灯他关灯，
2: 对，
0: 嗯。
2: 那个刘小燕问啥时候分组和摇号，
0: 我看一下今天我们时空的这个视频号还发了呢，嗯，
2: 别着急哈，给你找一找，小燕，
0: 嗯，
2: 别走燕子哎，有没有人这样叫你，
0: 扎心了，
2: 我说小燕姐啊，
0: 嗯，
2: 我说燕姐，
0: 八月七号摇号啊，
2: 八月七号，
0: 对，第二轮摇号将于八月七号举行，那到时候呢我们博主广播电视台的各新媒体平台将进行全程的网络直播，
2: 对对对，
0: 嗯，哦哦哦，
2: 嗯，
0: 我看还有双胞胎的
2: 哇
0: 哎，我没意识到还有双胞胎是怎么抽呢？你看双胞胎或者是多胞胎，可根据家长申请确定捆绑分组或者是单独分组。
2: 哦，
0: 还可以两个孩子捆绑在一起，
2: 就一个户口之下嘛。
0: 对，然后你申请捆绑分组的是在八月四号下午的五点半前，
2: 嗯，
0: 到桥城区教育局三楼办公室。啊，就是在三槽路那边啊，提交你的这个申请的捆绑材料。
2: 哦，
0: 就是书面申请还有户口本的复印件等啊，逾期未申请的将视为随机分组，
2: 晓得了吧，
0: 哦，就是随机也就是直接分开了呗，
2: 不是他会根据嘛，
0: 啊，
2: 他会根据你所在的辖区所在的社区，
0: 啊啊，
2: 然后就近，
0: 嗯，
2: 如果说那个你已经报上了名或者说
0: 嗯
2: 没有参与到这个确认摇号
0: 的
2: 话，
0: 嗯，
2: 他会分到其他那个一路说没满的地方，
0: 对，哦，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报名资格审核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如果说您线上审核未通过的，需要在八月四号下午五点半之前携带相关的资料，
2: 对，
0: 也
2: 是一定要先看一下啊，
0: 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下午耀都时空，您先关注一下耀都时空的这个公众号，今天中午十一点半我们发布了一个八月七号摇号最新摇号招生方案公布这一条推文，你可以了解一下，里面写的很清楚，
2: 孩子网上报名现在已经开始了哈，
0: 嗯，
2: 你就看一下要是有没有审核通过，
0: 八月六号进行电脑的随机分组，然后八月七号上午九点开始进行摇号招生，
2: 哦，
0: 嗯，
2: 我能去摇吗我喜欢摇那个，
0: 你说呢当然不行，
2: 我觉得我掌握了别人的 喜怒，是不是小时候我参与过一次，就是
0: 摇号呀，
2: 六一儿童节
0: 啊，摇那摇那
2: 啊，六一儿童节呢校长准备了一个特别大的那个箱子，是有带把手的，我也不知道它是里面什么样原理，就心里面噜噜噜噜噜噜噜在响啊，嘣嘣嘣嘣出来一个球，
0: 还挺好玩的。
2: 然后呢，会选择各年级比较优秀的学生
0: 哦，
2: 然后去上台。
0: 哇，你就是那个优秀的学生？
2: 我摇号了，我摇号了，我干体力活呢，真是，我是道具组，知道吗？嗯，他们的礼物会有什么？
0: 嗯，
2: 第一名会有那自行车。
0: 哇。
2: 第二那个你什么特等奖自行车，然后其次的是书包，
0: 嗯，
2: 然后那文具盒，最次的也是那个笔记本，笔记本还附带一支笔，就这种情况，
0: 挺好的。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这东西太好了，嗯，
2: 老棒了，
0: 对吧？
2: 然后你要是第一名是学习机，
0: 现在应该就是学习机了，
2: 不是，现在应该是这个
0: 啥，啊，电话手表，
2: 我想一想。你得往偏处想，你不能这么想。
0: 我看有小孩就是发奖品，有发那个四件套的，米面油的，
2: 很实惠。
0: 怎么和咱们是一样了？
2: 对，我们那时候我真领过米。
0: 哦，你领过？我好像没为我家做过什么贡献呢。上学的时候没带回家过什么。
2: 一顿唠叨，一份指责。
0: 只带过几本书回家包书皮
2: 啊，
0: 对吧？
2: 还在开学的时候，
0: 嗯，
2: 来看啊，这个现在我们今天话题哈，又回到我们的话题了，
0: 啊，对对对对，
2: 再不聊马上又跑题了。
0: 这么热的天，该干点什么呢？三个，第三个，
2: 啥字责任？
0: 冰箱门开着当移动空调，蹲冰箱门口追剧，我的妈呀！顺便挑冰饮，主打一个低成本降温，这个成本还低呀。如果说冰箱门一直开着，还毁空调，不是，还毁冰箱。冰箱门一直开着还毁空调，
2: 毁电吗？因为开不起空调了吗？空调一直在那儿不运转，
0: 这是你毁冰箱啊。
2: 他这个冰箱基本上运到家里面基本上不会再关了， 就包括这冬天，就咱这儿人的习惯，
0: 不关不关不关，
2: 对吧？
0: 就是一年365天都不关。
2: 对，然后呢，它的里面呢，上一次因为这个，我见过别人修冰箱嘛，
0: 打开后面啊，
2: 他们会布那个
0: 什么机是吧？
2: 对对对的，制冷机，他们铺那个、铺那个铜管，
0: 嗯，
2: 那个铜管就是制冷的通道，然后呢会在那个板后面，有的是在板前面，有的涂防护层，有的不涂防护层。我上次就别看别人修，别人说你这个不行了，你这个里面要冲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比如说我再给你布个管子吧，然后外面给你再做一层保护的，我说行，没问题。就是您的阿姨，我的母亲，然后长时间不用的那个展示柜儿，想救活他，知道吗？找人去干这活，所以说我才知道的。然后就铺满之后，那制冷效果嘎嘎好，真是真不错。
0: 我怎么没想到呢？
2: 对吧？
0: 对呀、那个制冷效果特别好。
2: 对，
0: 摆在家里还能看到你要吃什么。
2: 就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们家太小了，我们家但凡大点那个东西现在就应该在家里面某个角落，在那天天亮着光呢。
0: 对，就应该这样。以后买冰箱就买这样的。
2: 我告诉你，一半那还省个冰箱钱，一半是孩子的那个零食区，一半是家里面的剩菜区，特别明显，在上面都能看到。
0: 你提醒了我，
2: 就像饭店里面选菜一样。
0: 对，而且那样东西，你看，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它的那个冰箱，全部是你看不到里面，它又不是透明的那种。
2: 对，你好忘。
0: 你放里面，就是放里面就坏了，就直接等着下一次扔吧。像假如说你变成透明的那种展示柜那种，
2: 哎，
0: 你就放什么都不会忘，
2: 对，
0: 你都会记得吃。而且你路过那，你都想瞅两眼，看一看都有啥。
2: 对，它就和其实那个柜子就和那个烧烤店那个一样一样。
0: 对对对对，是的，就是那种，就和超市里面一样。
2: 对对对，和超市里面的一样。
0: 有道理啊。
2: 人家摆上去，今天要吃什么菜，先拿上来。
0: 嗯。
2: 你防止你忘了。
0: 对。
2: 很多家长认为就是蔬菜丢进冰箱里，时间就暂停了。
0: 哎，你知道吗？现在冰箱有一种技术。它就是特别就是无菌空间，有个抽屉它是无菌空间，你把菜放里面时间真停了，很神奇，就一层纸巾都过不去那种，都拉不出来。
2: 这什么意思？就是它那个
0: 空间是无菌的，
2: 造成了这个无氧的状态，抽出去了。
0: 对对，然后你放什么它就是不易坏，不会坏的，因为你里面没有氧气嘛，
2: 急冻了。放点氮气在里面。
0: 但我觉得还是那个展示柜最吸引人。
2: 我还觉得还新鲜的蔬菜最好吃。
0: 不过蔬菜的话，其实除了老年人，你像咱们妈妈这种，他们其实放的时间不是很久。来继续看啊。
2: 好哎。
0: 交给我了。
2: 交给我吧，好吧。
0: 来继续。抱着冬瓜睡觉。
2: 他说天然的良枕，睡醒了再切了煮个冬瓜汤，一物两用，省钱又凉快。抱冬瓜我没抱过。但是我抱过那个黑皮的西瓜，
0: 其实一样的吧？
2: 对，是一样的。我觉得也真挺凉快。
0: 但形状不一样，那个冬瓜可长了。
2: 对，然后呢，我告诉你有一个特好玩的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你不可能冬瓜只抱一夜，因为它清洗起来也挺麻烦的，真的挺麻烦。
0: 像洗被单一样在那洗是吗？
2: 你还不能猛搓，猛搓掉皮儿，
0: 只能揉一揉。
2: 对，就像那个，你知道吗？就是去那个澡堂子以前嘛，搓澡。你要是选择搓澡巾还是选择毛巾，毛巾呢搓着就不疼，搓澡巾呢搓着止痒，有的人就选毛巾，这就是得用毛巾把上面的毛给它搓掉，
0: 揉一揉，
2: 搓完之后呢就非常非常抱着非常舒服，一觉睡到大天亮，真是你身体的热量会被它吸走。
0: 哎，其实真的挺好的，你就抱着睡觉，对吧？
2: 对，
0: 便宜。性价比超高，
2: 老便宜了嘛，那玩意儿那是便宜。
0: 对，先纳凉，然后后开始就是刮刮油，把它吃了。
2: 朋友们，赶紧进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刷到1500，谢谢。最后一分钟
0: 了，对对对，大家快打开，打开你的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就行了，看我们俩一眼就行了。
2: 对对对对对，
0: 看一眼再关上，你再看你。
2: 完了，就到这儿吧，一看差不多了。好啊，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快，说到这儿的时候基本上就接近尾声了。
0: 对，这个我们今天话题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注意防暑降温，这几天天太热了啊，温度很高。
2: 对，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然后休息休息。 每天呢尽量减少外出。
0: 是的，
2: 高温天气呢不要随意的在外面溜达。
0: 对，如果说您就是不可避免，就是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些物资，
2: 或者防晒的一些物品，
0: 对，
2: 都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0: 别有侥幸心理，
1: 防止中暑、啊、
0: 对，别有侥幸心理、
1: 嗯、
0: 这个有的人就说我能扛不能扛，
1: 我没事儿。
0: 对，你但凡接触过凉的东西，不是说一直没接触过这个热天气，
1: 对，
0: 你就不能扛。
1: 嗯，还是要稍稍注意一下啊。
0: 好吧，
1: 嗯，
0: 行了，同志们，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细碎的相逢与相伴，都像凝光的器物，通透却轻轻一碰就容易折损。一路走来，穿过茫然与荒芜，靠着心底一点暖意慢慢前行。人和人的羁绊不靠浓烈，只凭用心。时光慢慢打磨过往，浮尘都沉淀下来，那些漠然的守候，淡淡的贴近，让寻常日子生出光泽。不必追逐盛大，安静相待，彼此珍重，就足够清澈动人，留在岁月里轻轻发亮。

人心深处从来不求轰轰烈烈的相拥，也不贪绵长反复的牵绊，只是在浮沉的日子里留一点浅浅的相望，一份自然的熟人便足以安放情绪。很多情愫不必言说，不必占有，不必强求走向圆满，路过也好，擦肩也罢，偶尔眼底的交汇，片刻温柔的回应，就足够熨贴孤单。慢慢明白，轻盈的惦念最长久，清淡的遇见最动人。不用太多期许，不用多余纠缠，顺其自然，安静留存，就是彼此最好的成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在过往的落差里把心轻轻收好，习惯独自走过夜色，防备着突如其来的心动，直到一抹温柔悄然靠近，漫过心底沉寂的角落。原来有些相逢会无声融化所有迟疑，沉溺在细碎的暖意里，任由情绪慢慢下坠，放下设防，顺着微光往前走，不问前路长短，不谈结局远近，只任由自己再次落在一场温柔里，任凭情愫翻涌，静静沉溺，悄悄重生。

像一枚凝固性意的风弦，情愫静静沉淀在时光里，周遭总有散不开的凉意，落在日常的边角，染了一层清冷，心里还留着柔软的底色，隔着人海与晨昏，仍有不曾散去的惦念。有些牵挂不必摊开，不必回应，只在心底缓慢生长，看着光景慢慢褪色，期待悄悄落空，却依旧舍不得放下那一点温存，无声守候，浅浅安放，任由心事在寂静里慢慢封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绪总是飘忽不定，伴着晨昏起落，在人间烟火里来回浮沉。有时忽然轻松，眉眼都跟着舒展，风也变得温柔。有时又无端沉落，说不清缘由，只觉得四下冷清。来来去去的光景，碰见过欢喜，也揽过落寞。慢慢习惯，任由情绪自生自灭，不刻意收拢，也不强求安放。人生本来就是一段随心而行的路，喜怒辗转，明暗交替，只愿在平平淡淡的日子里守住一点自在，让心事轻轻散，让岁月

人生总有一段缓慢沉淀的旅程，那些猝不及防的磕碰悄悄在心底留下褶皱，旁人看得见浮面的起落，却看不懂暗中慢慢收拢的碎片。一切都还在路上，在无声里拼凑，在沉寂里舒展。不必急着亮出模样，也不必回应外界的目光，任由情绪慢慢抚平，棱角慢慢变软，心事慢慢成型。日子推着人往前走，受过的浮尘都化作底色，一点一点长成更好的自己。安静笃定，慢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有些人的相遇像是冥冥之中的默契，气场相合，心绪相近，不用费力迁就，不用刻意讨好，彼此靠近的时候风都变得温柔，平淡的日常也悄悄生出暖意，一路上有细碎的欢喜，也有不经意的磕碰，却依旧愿意并肩往前走，懂得彼此的温柔，包容彼此的棱角，不用太多言语便能读懂心底的分寸。原来最好的相伴不是完美契合，而是心甘情愿靠拢，顺其自然相守。

有些人习惯把难过藏在心底，装作若无其事，笑着走过所有难熬的时刻，看得懂你的逞强，也明白你眼底压着的委屈，于是悄悄接住所有沉默与灰暗，替你放下，替你释怀，替你接住那些不肯外露的情绪。不用多说，不必看穿，只愿守住一份安静的偏爱，任由阴霾落在自己身上，只留一点干净的光给你，不求并肩，不问归途，只想让你一路轻松，不必负重，不必为难，好好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3: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4: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1: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0: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1: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2: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哎，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两年买车啊，智驾绝对是最火的关键词，从十万级的家用车到百万级的豪华车，几乎都在聊智能驾驶。高速的 NOA、 城市领航、自动泊车、记忆泊车，各种功能层出不穷。那么有的品牌甚至喊出了全民智驾的口号。今天呢，我们就来全面的聊一聊智能驾驶，从技术路线到实际体验，从安全争议到未来趋势，帮大家搞懂智驾到底是什么，值不值得选，该怎么用。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袁娅维的《说散就散》。

先从智驾普及现状来说起啊，这两年智能驾驶的普及速度呢远超想象。前几年高阶智驾还只是30万以上高端车的标配，现在呢十几万的家用车都开始搭载城市 NOA 的功能了。某品牌甚至打出了 9.99 万智驾开回家的旗号。那么把智驾门槛直接拉到了10万以内， NOA 功能呢全称是导航辅助驾驶，主要靠传感器和计算系统让车辆在导航路线上自动跑，包括自己超车变道这些操作。目前的 80% 以上的汽车呢都搭载了 L2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其中具备高速 NOA 功能的占比超过一半。智驾不再是高端配置，正在变成像倒车影像一样的基础功能。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这当然是好事儿，花更少的钱就能够体验到更先进的技术。

聊支架绕不开技术路线之争，目前呢主要分为两大阵营，纯视觉路线和多传感器融合路线。那么纯视觉派呢，以特斯拉为代表，只靠摄像头识别环境，优点呢是成本低，算法迭代快，缺点就是恶劣天气之下容易失效。多传感器融合派呢是国内主流，摄像头加上毫米波雷达加激光雷达组合，感知更全面更安全，但是成本更高。两种路线各有优劣，没有绝对的对错。纯视觉派说人靠眼睛开车，车也可以，那么融合派说呢，多一个传感器多一份安全。从实际体验来看，晴天路况之下啊，两者差别不大，暴雨大雾夜间等复杂场景之下呢，多传感器方案明显更稳。

0: 有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先来说一说智驾的高速 NOA 功能，这也是目前最成熟、实用性最高的智驾功能。高速 NOA 就是导航辅助驾驶，设定好目的地之后，车辆能在高速上自动变道超车、自动进出匝道、自动调整车速，全程不用人工干预太多。开过长途的朋友都知道啊，高速开车最累的就是反复踩油门刹车、盯路况，开几个小时呢就腰酸背痛。有了高速 NOA， 脚不用一直踩踏板，手轻轻搭在方向盘上就行，能减轻至少70%的驾驶疲劳。很多车主说，自从有了高速 NOA， 跑长途再也不觉得累了，几百公里的路程轻松很多，这就是智驾真香的功能。

0: 荒唐啊。
1: 再来说一说城市 NOA， 这也是当前各大车企比拼的核心战场。如果说高速 NOA 是小学生水平，那么城市 NOA 就是高考难度了。城市道路场景太复杂，电瓶车乱窜，行人突然横穿，加塞抢道，施工路段无保护左转，每一个都是难题。那么这两年的城市 NOA 的进步很快，从最早只能在少数一线城市用到

现在覆盖了上百个城市，甚至很多县城都能用了。实际体验下来啊，在标线清晰、路况良好的主干道呢，表现确实不错，能做到跟车变道转弯一气呵成。但是遇到复杂路口、人车混行的老城区，还是经常需要人工来接管。那么城市智驾还在进化，但是离完全不用管还差得远。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3: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4: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智驾。智驾里面实用性很强的一项功能就是自动泊车。很多人开车呢不怕开，就怕停，尤其是窄车位、侧方位停车，倒半天都进不去。现在的这个自动泊车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不仅能识别标准车位，连斜车位、垂直车位、侧方位都能够停进去，有的甚至支持记忆泊车，记住你家车位的路线，到了地库呢就能够自己开过去停好。还有更厉害的代客泊车啊，车主在商场门口下车，车自己去找车位停，逛完街呢再召唤他过来接人。对于新手司机和停车困难户来说，自动泊车绝对是福音，再也不用为停车发愁了。

聊完智驾的优点，我们也得说说智驾的安全争议，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那么这两年的智驾事故确实不少，有的是车主过度依赖，有的是系统识别失误。最常见的问题呢，就是幽灵刹车，好好的开着车，系统突然识别到不存在的障碍物，一脚急刹，非常容易被后车追尾。还有就是对异形的障碍物识别不准，比如路上的这个施工锥、横放的箱子，系统可能识别不出来，直接撞上去。智驾还远没有到完美的地步，它是辅助工具，不是万能的，所以驾驶员呢永远要保持警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不同价位的智驾体验差别大吗？答案是非常大。十万级的智驾基本上就是基础的自适应巡航加上车道保持，只能在高速上用一用，变道呢都需要手动打灯。20万级的智驾呢，一般都是带高速的 NOA， 部分支持城市 NOA， 能用但不算好用，接管频率比较高。30万以上的高端车型呢，智驾体验就明显上了一个台阶了，城市 NOA 更流畅，接管次数少，细节处理更像老司机，还有激光雷达的加持，安全性呢也更高，一分钱一分货，在智驾领域体现的特别明显。预算不同，体验差距真的很大。买车时别光看有没有智驾，还要看是什么级别的智驾。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关于智驾呢，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付费订阅模式。现在很多车企搞智驾订阅，硬件给你装好了，但功能要花钱开通，按月付费或者按年付费，有的甚至一次性开通要好几万。很多车主都吐槽啊，我买车的时候呢已经花了钱，凭什么用功能还要再付费呢？那么车企的说法就是硬件成本高，先装后付能降低购车门槛，而且功能会不断的 OTA 升级，持续有新体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呢，一次性买一段肯定比订阅更划算，但如果只是偶尔用一用，按月订阅也挺灵活。这是行业趋势，以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功能走订阅模式，买不买，定不定，就看自己用不用得上了。

最后我们再聊一聊智驾的未来发展。很多人关心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无人驾驶，可能还需要10年甚至更久，但特定场景的无人驾驶呢会很快落地，比如港口、园区、矿山这些封闭场景现在呢已经在用了。城市里面的 Robotaxi 呢也是在逐步的试点，比如武汉和贵阳等地就已经实现了，以后打车可能就没有司机了。那么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呢，未来智驾会越来越好用，覆盖的场景也会越来越多，接管次数越来越少，但驾驶员还是不能完全撒手。智驾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你彻底不管，而是让你开车更轻松更安全。技术在进步，我们保持期待，但也要理性看待。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红梅。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辛，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温度呢27到39度，以及27到38度不等的情况，偏东风3级，这两天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哈。大家应该也都会有一个明显的这个体感温度啊，这个空调有的人都不敢停。昨天晚上空调开了多少度？
1: 估计很多人开到20度吧。
0: 我本来就是回去特别热啊，我就把那个空调打开，开得特别低，也没有什么作用，我就把那个滤网洗了一下。
1: 嗯，
0: 洗完之后呢，不知道心理作用还是什么，让我开到
1: 了，就觉得凉快了。
0: 对，开到了27度。
1: 啊，那也有可能是滤网的作用，
0: 可能有一点那个作用哈。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
1: 好，今天啊，可能是因为暑假的原因哈，就是我们整个的这几条主干道，像建安路呀、魏武大道啊，还有西义大道啊、汤王大道、药王大道啊，这几条主干道啊，北往南方向都是非常通畅的哈。
0: 嗯
1: 啊，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车辆与车辆之间呢也要保证一个安全的距离。
0: 是的，那如果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说到了这个吃饭的时候啊，就是最常用的一句话，
1: 趁热吃，
0: 趁热吃啊。我们这边是趁热倒，哈哈。一句趁热吃啊，是我们这个独有的温情。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口中的趁热吃早就已经变成了趁烫吃，包括我身边的，就我家人有的就喜欢说，我喜欢吃啊烫一点东西，然后我就劝他，我说你不能再这样吃了啊，说这个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节目嘛，就是说有人就说了这个趁热吃的并不好，还有人做实验，就是在那个猪肉上边
1: 把肉烫熟了
0: 啊，烫熟了哈。比如说刚煮好的粥啊，吹两口就下肚了，这个涮好的毛肚呢，蘸上调料立刻咽下。
1: 对，
0: 保温杯里呢，常年泡着滚烫的热茶，明明嘴上喊着烫，还是忍不住一口吞下去。在不少人的认知当中啊，食物必须烫嘴才有锅气，能够暖胃，才能够锁住新鲜的风味儿。那这种习惯呢，代代相传，大家习以为常，却很少留意，长期吃下滚烫的食物，正在持续损伤我们的食管。
1: 是的，那有朋友就说了，那我索性吃凉的，我就不吃烫的了啊。但是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我们可能会觉得，就是说，我吃点烫的，就是慢慢的放到嘴里，就觉得自己会很舒服。我个人就有，对，我个人就有这种感觉。我经常吃东西，就是不由自主的，我就吃的会有点烫。但是呢，这里就是有一个极易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一个点儿，就是当我们的口腔啊、舌头啊明显的感觉到这种灼烫刺痛的感觉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它食物的温度很可能就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食管所能承受的这种安全的范围了啊。
0: 嗯，
1: 你像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在

0: 2016年，也就是10年前，他就已经发布了一个结论，
1: 嗯，
0: 就是说我们长期饮用在65度以上的热饮，就会提升我们食管癌的患病的风险，
1: 嗯
0: 啊，并且将这个65度以上的高温热饮就被列为2A类的致癌的因素，
1: 嗯，
0: 简单的说，也就是2A类的致癌物具备充分的实验证据，就是存在诱发我们人体癌变的可能性，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的哈。你像就原来可能很多人他就习惯吃这些烫的，他有的时候可能导致他的得这个食管癌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这个原因，
1: 可能这个风险可能会有所上升，
0: 对，就自己意识不到。
1: 嗯，我们说这个说到吃烫的，生活当中很多人都说啊，这个趁热倒啊，还有呢这个趁热喝，
0: 对
1: 啊，很多人喝茶呀也都喜欢喝一些比较烫的，就是那个然后趴在那个杯子上呼噜着去喝，
0: 对，而且就是吹一下，喝一小口，
1: 对，连我们关心人的时候呢都会说啊，多喝热水，多喝热水哈。
0: 嗯，
1: 其实呢这里呢我们也要去说一个关键的误区，并不是说提倡大家去吃凉饭凉菜，温度适合温润柔和的热食呢完全可以放心使用，真正危险的呢是常年反复吃过烫的食物，让食管黏膜呢不断的重复烫伤修复再次烫伤的循环。
0: 嗯，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事儿讲明白了，为什么嘴巴能够耐受的温度，食管却容易受伤？日常吃饭的话，怎么样才算科学健康的趁热吃？
0: 对，
1: 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趁热吃的，因为我觉得会耽误我，就是多这个会让我少吃一点东西，因为我一这个吃热的话呢，就没有那个太多的食欲了。
0: 啊，你会觉得很烫，
1: 就特别麻烦，然后就不想去吹啊，去等什么的，因为就可能是个急性子，但是不太喜欢吃烫的，就包括就是比如说要吃中午的剩饭的时候要热一热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家人就会说啊，你给它热透热开，但是我基本上就是稍微的火开个5分钟，我觉得差不多是温温的感觉，正好盛出来之后拿到外面，就差不多，
0: 你觉得这个
1: 温
0: 度很合适，
1: 对，是温温的感觉，
0: 在固定的时间内多吃点
1: 哎，是的，试想一下，如果你吃特别烫的话，你肯定要少吃很多。其实很多这个人呢，就心生疑惑啊。65度听起来温度很高，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普通人呢，真的经常接触这个温度的食物吗？
0: 是。
1: 很多人对这个温度没有概念，就说：“哎，这个65度啊，你听着怪高的，但是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样的这个下嘴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啊，答案呢是肯定的，就是我们经常会接触到这个温度的食物。人和人对高温的耐受度的差别呢很大，有的人碰到58度的汤水啊就难以入口，那长期吃烫食的人呢，口腔持续受到高温的刺激，温度感知敏感度呢会持续下降，甚至认为啊70度左右的食物呢是刚刚好的，
0: 觉得可能已经耐受了，就是他长时间吃这种很热的食物，就这个时候他觉得70度也是可以接受的，反而觉得还挺舒服的啊。
1: 嗯，
0: 就是我自己有这个切身体会，我吃东西就偏烫，就后来就是尤其是最近这些年嘛，就是经常看到就是各种就是宣传的渠道哈，各个平台上都在讲一定不要吃太烫太烫的，我才开始就是比较注意这一些哈，啊，就是会刻意的去提醒自己，但有时候还会不小心又吃烫了，啊，那在这里跟大家也讲一下，就是现在我们多项科研实验已经证实了这种个体的差异哈。你像2006年德国的一个期刊，它就开展了一个测试，对180名健康的受试者进行热刺激的实验，结果显示，年龄啊、性别啊、还有身体部位啊不同，它的热痛感，就是这种值也是不同的哈，同样的一碗热汤，不同的人感受是天差地别的，而且常年饮茶呀，或者是爱吃火锅的朋友哈，他和饮食清淡的，或者是很少接触烫食的朋友，他们的温度感知是有着明显差别的。我就在想，我们俩温度感知肯定差别很大。
1: 我就比较怕热嘛，就是 稍微出点汗我就觉得受不了，就很难受。
0: 嗯，
1: 周日啊，周日晚上的时候呢，虽然说天没有温度那么高，但是我觉得它是一种湿的感觉，我就会特别不舒服。
0: 对，
1: 就我在外面走了一圈啊，就是

0: 觉得那个汗呢、啊、它不是说是就是你热的出汗，就是不知不觉那个汗怎么、
1: 嗯、
0: 哎这个汗怎么出现在我额头上了，就哗啦啦啦往下掉，
1: 嗯，
0: 那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说每个人对于温度的感知呢都存在一定的差别的哈。
1: 我现在突然在想、
0: 嗯、
1: 我之所以不是那么爱流汗，是不是因为我太喜欢吃烫的了，对这个温度的感知
0: 负负得正跟你相抵了哈、嗯、
1: 对。
0: 在2022年的时候呢，科学报告发布咖啡饮用的相关调研，跟踪了118名消费者，记录3186次咖啡温度的评价。数据显示，6%到12%的消费者就认为了56度到68度的黑咖啡偏凉，68度到70度呢才是他们心中理想的饮用温度。也就是说什么呢？有一部分人群啊，他是习惯性选择接近甚至突破安全红线的热饮。
1: 对，你像很多朋友他在喝咖啡或者是喝茶的时候嘛，就会习惯性的用很烫的水去冲这个咖啡或者是茶叶，就觉得我们要用热的。就很多朋友，你像我个人也是的、
0: 嗯、
1: 就觉得我得用开水才能把它的这种
0: 冲开
1: 芬芳给充分的给冲开啊，
0: 说不定把它烫死了也有可能
1: 对，就是说大家习惯嘛哈。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风险点，就是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嘴巴觉得不烫，
0: 嗯，
1: 不等于它这个食管就是安全的。因为我们口腔遍布丰富痛觉的神经，轻微的烫伤可以马上就能察觉到。食管的痛觉神经呢也是十分的迟钝的，它有钝感力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的食管黏膜已经出现了微小的灼伤啊，但是我们的身体却不会发出明显的痛感，就是它会损伤我们悄然发生的这种，就是已经，其实你这个时候已经意识到我们意识到疼的时候就已经出问题了，对吧？
0: 嗯，
1: 啊，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在饮食的时候一定得相对来说要注意哈，
0: 嗯，
1: 也不要觉得哎我就是得吃烫的我习惯了，还是要调整的哈。
0: 对，你像我们食管内壁呢，它覆盖一层娇嫩的单薄的黏膜。
1: 嗯，
0: 食物温度接近或者说超过65度啊，高温会直接损伤黏膜表层的细胞。
1: 对，
0: 偶尔一次烫伤啊，人体的细胞呢是可以自主修复的。
1: 嗯，
0: 可怕的是什么呢？你
1: 持续不断的刺激它。
0: 对，持续不断的刺激它。
1: 我感觉我就是在不断的刺激它。
0: 嗯。早上啊，来一杯滚烫的豆浆。
1: 是的。
0: 中午啊，吃一碗热面条子。
1: 嗯。
0: 啊，晚上的时候呢，吃火锅，喝热茶。
1: 嗯。
0: 黏膜还没有完全的修复，新一轮的烫伤呢会再次到来。
1: 对。
0: 长期处于破损和修复交替的状态当中，持续的慢性炎症刺激呢会显著提升食管病变的风险。其实说到了这个喜欢吃烫的啊，喝烫的东西，很多人都可能会有这样的习惯啊，但是我个人我就刚刚也说了，我怕热嘛，就喜欢喝凉的，就冬天的话我也喜欢喝那个矿泉水。
1: 嗯，
0: 啊，就家里人看到就经常会这个特别惊讶的说
1: 啊，
0: 这大冬天的啊，我看着都
1: 喝凉水，
0: 我就说我看着都这个
1: 就冷
0: 啊，看着都冷。
1: 对，
0: 啊，
1: 咳嗽吗？
0: 对，但是我就是那种喜欢，觉得就是挺方便的，就包括就从网上团购了那个矿泉水。
1: 我知道你其实不是说喝温水，
0: 嗯，
1: 你是懒
0: 懒是一方面，但是你这个温水就是我觉得这个夏天你喝温水就很难受，包括我现在那个，
1: 嗯，
0: 我买了一个那个什么什么
1: 饮水机，
0: 对，买了一个饮水机去年冬天的时候买的，冬天的时候我真的是要喝一点
1: 温
0: 的温
1: 水啊，
0: 但是夏天我今年夏天连开都没开，就直接把那个水放在上面然后直接倒，
1: 嗯，
0: 就没有，就压根没有开它，直接喝凉的，觉得还挺好的。
1: 就其实我们国内的科研团队也是找到了相关发病的机制哈，像就是我们反复的做一些实验也是证实，如果说我们的食管反复的被一些55度左右的这种温度的饮品啊去热刺激的话啊，就是我们的就是食管的鳞状癌细胞它就会增殖，它就为癌变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0: 嗯，
1: 而且一项整合多项国内外研究的分析数据也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就是偏爱烫食的中国人他的食管癌的发病风险是就是少。

0: 咽下去，下一口又来了。
1: 嗯，但是你会就是减少对食物的感知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0: 突然想到是猪八戒吃人参果的时候没味道，
1: 你就往肚里咽，不如吃空气啊。就往就哎，确实啊，就是如果你烫嘴的话，就赶快呼噜噜咽下去。但是你咽下去之后，我觉得这个感觉就像你冬天喝那个红衣稀饭啊。那个热红薯你在嘴里哈喽喽喽的啊，就这样含着。
0: 我跟你讲，就是我有真实的体会啊，
1: 嗯，
0: 就是我就都蘸了。第一我喜欢吃烫的，第二我吃饭快，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胃胀气嘛。我那天去看那个中医，他就讲我，他说我们吃饭可不可以不吃这么快呀？
1: 你说不可以，
0: 又没人跟你抢。
1: 其实就刚我说那个红薯稀饭，就之前就有体会啊，就吃特别烫的话，你赶快咽，
0: 哎，
1: 你往肚里咽的时候，你就觉得有一个东西，特别是烫的东西，就顺着你的嗓子眼往下走，
0: 哗流下去，
1: 哎，特别难受啊，反正不舒服。
0: 嗯
1: 啊，我们这个食物呢，在口腔的这个咀嚼的过程当中，它会自然降温。
0: 嗯，
1: 狼吞虎咽啊，大口吞咽啊，食物在口腔停留时间呢是比较短的。
0: 对，
1: 降温有限，带着高温呢，直接进入到你的食管当中了。就很多人执着追求第一口热乎感，
0: 嗯，
1: 无形当中呢，持续加重了消化道的负担。
0: 不是在，我突然在想，不是在增加它的负担，是在不断的烫它。
1: 嗯，所以说这个了解了高温食物的这个隐患之后啊，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大家去聊一聊，怎么样去这个避免出现这些问题。
0: 对
1: 啊，就分享一套简单可行的这个食管养护的方案。
0: 嗯，
1: 三餐呢都能直接参照。
0: 是的，嗯，首先我们要耐心的等候，要给食物留出降温的时间。就是我跟远航我们俩的做法都不太可取哈，我是烫就烫，我就得赶紧吃，然后远航是那个我就得吃凉一点的，就这样的话，我可能尽量的会多吃点哈。
1: 就比如说那个剩菜啊，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除了那个肉，凉肉不能吃，就为啥呢？就比如说剩的，中午剩的，你到下午四五点饿了，你想去吃，比如说那个像红烧牛肉什么的，你一打开锅，它可能都有油了哈，那个可能就吃不下去。
0: 对，
1: 其他的我觉得倒还无所谓。
0: 但是你如果是蔬菜的话，超过四个小时也是不能吃的，就这个时候也是不建议大家吃。
1: 咱不可能让它留着这个四个小时的。
0: 就是你早上炒的菜没吃完，中午就别吃了啊。
1: 就是有的时候中午哈，比如说中午就是假装吃不下去，说就是减肥啊什么的，
0: 嗯嗯，
1: 但是到了下午三点多钟。就饿了，就我一般
0: 趁人不备还是要去吃。
1: 趁人不备啊，就我一般就是什么时候最饿呢？就是睡个觉起来的时候最饿，就不知道为啥，就可能睡觉消耗比较大吧。
0: 嗯，
1: 然后一醒啊，无论几点我都要哎吃点东西，
0: 就会安慰一下自己。你看我中午就没吃好，
1: 嗯
0: 啊，这个时候还是吃点吧，反正没人知道。
1: 对，其实我们呢就不需要说，那你说我怎么测这个温度？我要准备一个温度计给他量体温吗？
0: 嗯，
1: 那这个太费劲了哈。
0: 用嘴唇测
1: 啊，嘴唇测一下啊，嘴唇的这个闻感敏感的这个温度呢，是高于我们的舌头的。
0: 对
1: 啊，用这个嘴唇呢轻轻的去触碰碗边或者说食物的表面啊，你感受一下它的这个热气。
0: 嗯，
1: 如果说你这个嘴唇觉得有点灼热的感觉，我们就静置片刻。很多人喜欢用舌头去探这个温度啊，长期接触之后呢，这个舌头的耐受度可能会升高，很容易就发生误判了。
0: 对啊，你像我估计就会误判，可能在别人觉得就是40多度的，我能承受到50多度吧。第二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用手背去测这个温度哈。你看我们平时经常就是有谁说哎我有点不舒服，我们经常会用手背去摸一下他的额头，
1: 因为手心比较热嘛。哎，
0: 对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手背贴近我们的容器的外壁，当然你如果是保温杯就不行了，你是摸不到的哈。啊，仅仅温热或者是不烫手基本是可以达到安全的标准的。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的手背就觉得明显的发烫，就很烫手了，就暂缓使用了，等一等哈。其实适合进食的最理想的温度就是在40到50度之间这个温度哈，因为它还算是比较贴近人体的体温的，温和不刺激，而且这个时候就对我们的消化道也是非常友好的。
1: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那个就是一些食物背刺过？
0: 对，外冷内热。
1: 哎，外冷内热啊！其实说到这类食物，我就想到了那。

0: 那个
1: 汤包，
0: 就想到那个人行道上的那个什么，那个小方块砖、
1: 嗯、
0: 啊，尤其是下完雨之后、
1: 哎、
0: 啊，你这个你不知道啊、
1: 嗯，
0: 往上踩了一脚，然后噗呲一下、
1: 哎，
0: 里边呲了好多水在你的腿上，
1: 飞花乱溅，
0: 而且还都是脏水啊。我们在这个食物当中，它也有这样的东西啊，它会背刺你。
1: 嗯、对
0: 啊，比如说火锅里边的这个撒尿牛丸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之前被烫过啊，我就再也没敢那样直接咬下去了，我就先咬一个小口，然后呢，这个先探探温度，用这个嘴唇，
1: 对
0: 啊，觉得合适了再往嘴里这个嘴里送。那后来呢，基本上都是冷凉好久，先把它捞出来。不光是这个撒尿牛丸啊，像这个什么灌汤包啊，
1: 对，
0: 啊，这个冻豆腐呀，
1: 嗯，
0: 啊，芝士焗饭啊，它都属于这类食物，
1: 对，
0: 啊，你含在嘴里吐不掉的，反正就烫的挺难受的。
1: 哦，我有一年就是去开封嘛，他、
0: 嗯、
1: 那边不是灌汤包很多嘛，
0: 嗯，
1: 就是很出名，对吧？
0: 嗯，
1: 开封的灌汤包，而且各种口味，我就被烫的，一点不夸张，舌头上烫了个泡，
0: 嗯，
1: 就当时吃的时候没在意。它确实包裹得很严实，就外皮你在感受它的时候就可以咬下去，结果一咬下去
0: 外皮比较厚嘛，
1: 哎，不能想象，我现在想象就立刻讲到就会感觉全身一哆嗦，确实很烫哈。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在吃这个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小口去试探一下，不要整只大口吞咽啊。
0: 嗯
1: 啊，而且如果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先用筷子把它给夹开，把这个外皮儿给戳破啊。
0: 嗯，这个撒尿牛丸这个方法挺好的，就是拿筷子往里一扎，两筷子一掰，
1: 嗯，
0: 然后就开了，你就可以去吃了哈。
1: 是啊。
0: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呢，就是要注意，就是刚刚我们说筷子可以掰开嘛，
1: 嗯嗯，
0: 啊，释放一下热气之后再吃，我们可以小口的去试探一下，不要整只大口的吞咽。
1: 对
0: 啊。另外呢，这个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什么戒烟限酒了呀，还有这个减少腌制食品了。这个减少腌制食品，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是说了，
1: 嗯、
0: 啊，就吃一些很多人喜欢吃这个咸菜啊，一些什么东西的。
1: 嗯，
0: 其实这个盐吃多了它不太好，啊，就我有的时候会刻意控制，但是，嗯，
1: 还是想吃点有味道的。
0: 对，吃点有味道的是一说。另外，你在外面现在吃饭的话，就它的这个盐分啊什么的都很大，也不能说大，不是说咸的齁心你吃不下去。
1: 就是有一句俗话，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0: 嗯、
1: 你这个年龄段不知道你听过没、嗯？就是什么一咸三分味，
0: 嗯，
1: 就是什么东西它稍微咸一点，你就会觉得增加了三分的这种就是味道，它会更好一些。
0: 对，我有段时间不是自己做饭嘛，我就觉得我每天放的盐都特别少。吃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去吃其他的东西，你会觉得
1: 好美味呀。
0: 对，特别美味哈。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过程当中呢，还要注意一些这个，比如说身体发出的一些信号，
1: 嗯，
0: 啊，比如说像这个食管癌早期的症状啊，
1: 对，
0: 比如说这个吞咽受阻啊，存在明显的这个、
1: 嗯、
0: 哽咽感，
1: 对。
0: 第二呢，就是胸骨后方持续不适，还有就是咽部持续异物感，
1: 哦、
0: 总是觉得这个喉咙里卡着东西，
1: 嗯，
0: 啊，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的。啊，第四方面呢，就是无诱因的体重下降，这个真的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体重一定要去关注好。
1: 但他有的时候他也不一定能想到是这个原因。
0: 对，总而言之，如果是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的话，
1: 嗯、
0: 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啊，因为有可能其他的，比如说他甲状腺的这个疾病，也有可能会引发这样的情况啊。当然了，其他的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也都会这个引起啊。就是什么情况下呢？就是你没有节食，最近我没有去减肥，然后也没有增加我的运动量啊，短期内明显的消瘦，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了哈。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就听到这儿，很多人就开始反思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了。
1: 对，
0: 就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印象里边啊，或者说这个饮食文化里啊，这个趁热吃啊是承载着这个浓浓的人情味儿。
1: 对，
0: 如果别人来我家吃饭，我不说一句趁热吃，
1: 趁凉吃，
0: 哎，我那这个你一说趁凉吃，我就有点哎不高兴了。你看这人怎么接待的、
1: 嗯、对，一点都不热情。
0: 哎，热情啊，热情要突出热嘛、
1: 嗯、
0: 啊，这个家里边人端上热汤，朋友邀约吃火锅、
1: 嗯、
0: 都是真诚的关心。但是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去理解一下这一份温暖啊，舒适的饮食应当温热可口，而非滚烫热辣。
1: 对，但是我们长久以来不少人他是存在这样一个误区的，就觉得我们的食物吃烫。

0: 一点热一点比较养胃哈，实际上养胃依靠的是均衡的营养啊，容易消化的食物，还有规律的三餐，绝不是依靠高温的刺激哈。而且我们的食管耐热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啊，每一次仓促的吞咽下去很烫的这种食物，它都是对消化道的一种损伤和消耗啊。比如说你偶尔有一次哈，不用紧张，如果说常年累月啊，隐患就会持续的堆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这一次刚给它烫下去还没有修复过来呢，早上烫的还没修复过来，中午接着继续烫，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必走向另一个极端哈，就刚才讲的我索性我就吃凉的，但是过度寒凉的食物也是容易刺激我们的肠胃，会引发我们腹胀啊或者是胃痛啊最优的选择就是我们等待这比较烫的食物降温直到我们感觉就是比较温润，这个时候再去入口再吃哈。
1: 做人好难啊。
0: 对，就是其实就很多东西它是相通的嘛，就是要讲究适度
1: 中和。
0: 对
1: 啊，也不要不要这个走向这个极端，
0: 不要极端，对啊，过冷过烫都不好。
1: 哎，对，那另外呢就是生活当中啊，就是我们的长辈就可能信这个东西就比较少，他会觉得哎呦没关系，我这个喝了一辈子的这个滚烫茶水了呀，
0: 我没觉得有啥不好啊，
1: 我喜欢喝烫的，我喜欢吃热的啊，那可以叮嘱一下，就是一定要注意哈。那最后呢我们再来梳理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一些这个科普的核心要点，
0: 是
1: 就是摒弃啊越烫越香的想法，记住呢65度高温的警戒线，放慢吃饭的速度，拒绝狼吞虎咽，同时你要小心外冷内热的食物，防止烫伤。另外要远离烟酒，少吃腌制的食品。另外呢高危的人群主动胃镜筛查，留意身体的异常信号。
0: 对啊，真正科学的趁热吃从来不是趁烫吃啊，所以说食物温热柔和，入口舒适，香气充足啊，就是不给我们的食管增加负担，才是美味和健康兼顾的这种吃法。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身体啊。
1: 是的，我们来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有位网友说了，他说人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块生肉啊？
0: 对，我之前真没有这个概念，就是那次我看到一个，
1: 觉得自己是钢铁侠。
0: 对，就那次看到那个有一个短视频的那个平台嘛，就我跟远航我们俩也反复说过这个事儿，就是有一块猪肉，它倒上去那个65度的水，那一块本来是很发红的那块肉，
1: 变白了，
0: 迅速的它白了，
1: 有位网友说了，他说小时候呢长辈总是跟我说食物不能立刻放进嘴里，要稍微等凉一会儿再吃，这是很有道理的。
0: 是
1: 也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只要吃烫一点的食物呢，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舌头都是麻的。
0: 这挺好的，这就可以防止他吃烫的东西。
1: 哎，就是这个温度计了哈，这个时候舌头养成了啊，
0: 培养的不错啊。
1: 对，有位朋友说，他说家里的养生壶设置的保温55度，其实这个温度进嘴里呢都会感觉有点烫，手呢可能会更敏感，这个温度这个水呢放进去绝对是能够烫猪蹄的。他说就像是洗澡40度都已经很烫了。
0: 对，
1: 就大家可以就是感受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手脚的温度可能不太一样，就冬天泡脚的话，你用手去摸的时候你觉得哎呦
0: 还可以啊，
1: 还不错，然后脚往里一放，
0: 不行，太烫，
1: 沸啊，受不了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手呢可能跟我们的时间久了，它比如说你做什么活呀什么的，手上会有一些茧子啊什么的，但是这个皮厚了哈，但是这个脚呢可能就不太一样，它的这个敏感度可能会要更高一点。你往这个水盆里一插就感觉到哎呦不是那个味儿了哈。
0: 对，
1: 有位朋友说了，他说吃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叫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否则的话呢哎就要注意了。哎，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不喜欢吃烤肉烤串，刚烤的东西太烫吃不了，放凉了不好吃。还行吧，就是你可以放那个放个5分钟它差不多就凉了，
0: 它可能不太 不太能把握了这个度，
1: 就把握不好这个度，
0: 索性我就不吃了，不给自己添麻烦了。
1: 哎，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父亲年龄大了，洗澡。